0: 次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这不是买不到票没有座的事儿，是有一张宣称啊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首要来源的图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专家对此辟谣称，网传的图表信息不可靠， HPV 在干燥物体表面难以存活，经公共座椅感染的概率极低，大家无需过度恐慌。
1: 耐人寻味的是，在谣言四处散播、公众为之忧心的同时呢，部分商家却生意兴隆。根据报道，电商平台上一次性座椅套热销，部分商铺已经售卖了10万多件。旅客出于个人卫生习惯等原因购买一次性座椅套当然无可非议，只是不知道客观的销量背后有多少消费者是受到了谣言误导而下单，又有多少商家坐收谣言之利。
2: 居心叵测，这里边一定要警惕一件事情，我们把干不干净这个问题上升到安不安全这件事儿，那虚构出来一个高危的场景，又违背基本的医学常识，这种刻意放大风险的说法，公众应该就是警惕这种焦虑的现象，也是希望呢，更多医疗方面的专业人士出来做一些更完美的解读。当然，我们的媒体也是有一些宣传方面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0: 还有一个啊，就是如果说啊，大家个人在某些方面的公共场合的卫生条件有所担忧的话，很正常。但是如果这背后真的有一些商家为了卖货而传播这样的谣言，你就要负法律责任了。所以说这事儿呢，咱们可深究也不可，也可以不深究，但关键是如果有人背后推手的话，咱们就得深究啊。
2: 是，
0: 那国庆假期结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说什么 emo 了，情绪低落，那假后抑郁忧郁正不正常？北京回龙观医院的精神科医生童景慧介绍说呀，短暂的节后不适呢是正常的适应过程，绝大多数情况无需就医。
1: 童景慧说，长假过后出现的焦虑、忧郁、心神不宁等状态是很正常的生理心理反应，这是因为人们突然脱离了假期里自由松弛的状态，自主掌控的生活节奏，加上呢对职场工作压力的预期焦虑，往往会产生失落感。同时假期亲友相伴的氛围散去，有的人呢会产生轻微的分离情绪，因此网上热议的诸多情绪不适一般呢都归入节后综合征的范畴。
0: 其实还有一大部分人就是不想上班嘛。对于有这个节后综合征表现的人群而言，因为确实有人有啊，他这个调整呢身体和我们的这个精神呢有的时候会出现问题，那医生建议咱们循序渐进，规律的起居，早睡早起，逐步的找回自己的工作节奏，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来激活身体状态，包括一些深呼吸啊，和大家朋友的交流啊，这些方式来平复自己的情绪。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2016年1月到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统筹基金总收入超过2万0727亿元，总支出1550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社交平台上的一个投资风险。今天最后一个快递放在了60号柜子06排67号。昨天制度区的快递依然不用着急退货，这句话您能不能看懂？如果看不懂，说明你不是骗子的目标用户，因为这不是一条取快递的通知，是一段荐股暗号，也就是推荐股票的黑话。
1: 难怪了，那当您在社交平台上刷到的图书馆找座位、地铁站攻略，还有外卖备注等等，都可能是有心人规避审核的新马甲，而这些人呢，往往就是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的骗子，有的恶意唱衰，有的违规导流，有的传播不实消息，有的直接进行非法金融活动。
0: 所以说啊，咱们在这方面呢一定要注意，不要被这些荐股的黑话所影响。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央视曝光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壶存在着圈地收费、违规建设游乐设施的多项问题。
2: 牛奶壶实名白鹰茶干壶，因壶水呈奶白色得名，其所在地太仆寺旗是京津风沙源治理的重要屏障。牛奶壶附近公示牌上明白写着严禁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可湖畔却立起了收费杆，建起了射箭区、彩虹滑道、滑草场，开启了奶茶铺和烤串摊儿，经营活动热闹非凡。
1: 央视曝光之后呢，太仆寺旗政府分管领导表示将立即整改，并对现有的破损区域开展生态修复，按照国家规定补立项、补手续，合理布局服务空间。继而锡林郭勒盟召开专题会议，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逐一制定问题整改措施。
3: 如果说这个地方有开发价值，你可以在生态保护做得很好的前提上去开发它，但是不能说我哪儿都还没做好规划呢就去乱开发，那你很可能就是给白色的牛奶壶抹了黑，然后还给生态留下了一些不可挽回的遗憾。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第一点就是守护生态保护的红线，之后呢做这种咱们稳赚不赔的经营，希望这个牛奶壶呢被大家知道，大家也欣赏了美景，当地的这个相关的农户也好啊，还是牧民也好，都能由此呢有这个收入上的增长，咱们一举多得不是更好吗？
1: 是。财经科技方面，国庆长假落幕了，国内民航出行的客流锐减，机票价格迎来了大幅回落，开启了错峰低价模式，多条航线的票价跌破了高铁票价，性价比可谓是拉满。
2: 数据显示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呢较国庆假期下降超三成，杭州、深圳、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航线均价环比降低约200元。根据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
1: 调整后的标准是什么呢？

0: 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嗯，那也有不少的旅客抓住窗口期来购买低价机票。在去哪儿平台上，10月6号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远期机票也就是10月15号到11月15号出行的预订量环比10月5号增长40%。
0: 11月多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呢将迎来秋假，平台上成都出发秋假热门目的地的 TOP3 为广州、上海和三亚，南京出发秋假热门目的地的前三位是广州、珠海和三亚。
1: 那除了国内航线之外，出境机票同样迎来价格跳水，近期多条跨境航线低价在售，北京飞首尔最低518元，上海飞胡志明460元，成都飞曼谷仅286元，广州飞吉隆坡329元，为错峰出境游提供了绝佳契机。
0: 嗯，10月6号华为官方公布了9月29号余承东接受国际媒体圆桌采访的纪要内容。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存储元器件大幅涨价让每部手机增加了超过200美元的成本，华为一直尽量自行的消化成本，但是整体利润率正在大幅下降，今后也将不得不涨价。
1: 他说呢，由于华为手机采用的存储元器件规格较高，成本受到的影响也更大。目前呢，多家手机厂商已经提高价格，华为的涨价节奏较为缓慢，希望能够尽量减少消费者承担的成本。
0: 那如果出现亏损，业务就无法持续，企业首先必须能够生存。余承东表示，手机涨价将进一步的挤压低端市场，推动厂商转向中高端的市场。
2: 嗯，确实，我觉得华为的克制已经是非常非常难得了，因为自己在消化一部分的成本。余承东的这番表态说先活下去哈，确实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低端机的利润越来越少，那未来像那种千元机，是不是就很难再见到了？
0: 都覆盖不了存储元器件的价格了。
2: 没错，那中高端就会是商家的必争之地。哎，没想到咱们消费者要为这个存储自由多掏钱。但是说存储的问题，可能在2029年还是2028年之后会有一定的缓解。
0: 嗯，
2: 那我们也期待那个时候手机能够降价。
0: 啊，其实，但是一听起来好像还挺遥远的时候。
1: 是，
0: 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手机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消耗品、日常消耗品的东西。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几年、一两年、两三年就会换。
2: 是。
0: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你要按照整个周期来看的话，可能涨个几百块你能接受，平摊到一年的话。但是你突然间买个手机比去年贵好多，心里也不是很得劲儿。很多人可能会为此延迟换手机的节奏。
2: 我就是延迟换手机啊。我有一个08年啊，
0: 不是18年
2: 的手机，那都八年了，我还在用。
0: 对，可以啊，这08年吓我一跳啊。
2: 对，也吓我一跳。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据央视新闻报道，派拉蒙天舞公司6号宣布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价值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家横跨好莱坞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这是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
0: 嗯，合并后的新公司正式命名为 Skydance， 也就是天舞啊，也意味着一家全新的好莱坞巨头就此诞生了。此次交易将碟中碟、哈利波特和 DC 影业等电影制片厂，以及 CBS、CNN、Paramount 加 HBO Max 等大型电视以及流媒体网络整合到一起了，打造一家横跨电影、电视和新闻业务的综合娱乐公司。
1: 据央视新闻报道，派拉蒙与华纳兄弟的合并改写了好莱坞版图。好莱坞五大巨头呢，如今只剩下四个，除了天舞，其余三家大型传统影视巨头分别是迪士尼、环球影业和索尼影业。
2: 这件事情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我觉得以后可能会在国际板块经常看到的吧。就不仅仅是经典制片时代的终结，也可能是这种流媒体冲击和崛起之后很多叫地壳运动那样的一个巨大的变化。看起来是说原来的五家变四家了，实际上可能是什么原来的制片编辑叙事的结构要变化，尤其其中的有一家呢可能和总统

0: 统的关系比较近，这里又有很多政治方面的因素，好莱坞可能接下来要面对着巨大的裁员，这些问题其实影响极其深远，也不是说这一两个月或者一两年就能够解决的相关问题，可能未来要经常关注了。
1: 你看我们现在说五家变四家啊，其实原先是八家，
0: 对呀、
1: 这个变化很快的，
0: 美高梅就没有了、
1: 对啊，咱们再可以大家去查一下啊，去查一下什么呢，加起来相比是怎样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
2: 哎，一粒稻种从发芽到长出稻穗的整个过程呢，它的内部就像一座庞大且精密的超级工厂，成千上万的细胞，有的负责长根，有的负责结粒，它们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和位置分工协作。
1: 嗯，过去呢，科研人员难以看清这水稻内部的详细运作情况，现在这一认知盲区就被打破了。芽洲湾国家实验室联合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等12家科研机构，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为理解水稻的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相关论文成果10月6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2: 是的，听着特别的专业哈，但其实呢，根据介绍说，这项科研突破呢和人们的餐桌息息相关。比方说，大米主要是水稻的胚乳，它决定了米饭的口感和营养。研究发现呢，看起来浑然一体的胚乳，它的内部细胞有着极其精密的空间分工，靠近背部处负极碳水化合物代谢和淀粉合成相关的基因，靠近腹部的地方呢，则更偏向于储藏蛋白合成相关的基因。
1: 嗯，此外呢，同一个关键调控因子在不同的细胞空间环境里呢，也发挥着不一样的功能。这意味着未来科学家想要培育更好吃或者是更有营养的水稻，可以对照图谱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空间分区调控策略。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我是主持人张燕。秋天呢是一个多彩的季节，尤其是漫山遍野啊，这种黄色、红色、绿色层林尽染的感觉，会让大家觉得秋高气爽、心旷神怡。但其实色彩呢，大家细想是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东西。比如说今天如果是蓝天白云啊，大家心情会特别的好。或者日常生活当中，您开着车在路上会看红绿灯啊，每天呢会刷我们的手机等等，色彩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哈，这个色彩它其实不仅仅是视觉，可能还会真正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认知，甚至是人的心理健康。北京理工大学青年教师陈云老师呢，那这位英国利兹大学色彩科学博士、牛津大学客座研究员，正在做一个非常前沿的跨学科的研究，就是用脑机接口来捕捉儿童的大脑信号，再通过个性化的色彩调控来干预学习焦虑。那您可能会问了，这色彩怎么去调控情绪呢？这些年比较火热的这词儿脑机接口，怎么帮助读懂孩子的大脑？那今天我们的科技新视点呢，特别邀请到了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工业设计系长聘副教授陈云老师，他呢也是博士生导师，同时呢是 BIT Color Group 色彩科学与设计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首先欢迎陈云老师，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嗨，大家好，谢谢张老师。
2: 哎，欢迎。那同时呢，今天学生，比如说学美术的呀，啊，他们对色彩特别的敏感，或者是偏心理研究啊，是不是专门去研究这个情绪啊、人的心理啊等等？能不能先请陈老师从宏观的角度讲一讲，所谓的色彩科学，它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
3: 其实很多人听到色彩研究这几个字，都会来问我，你们是不是搞艺术的，或者说你们是不是做简单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装修色彩等等，研究哪个颜色好看，哪个颜色怎样子来搭配。但其实并不是单单的这么简单，因为色彩科学呢，它其实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它是来研究颜色怎么被人眼接收的，然后怎么在我们的大脑中进行处理，又会怎么样去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行为。所以说呢，它其实背后可能会有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有的时候甚至还会有工程学。那么我们团队做的就是呢，是怎么去利用科学的色彩的一个调控，去实实在在的改善我们一些行为，去改善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所以它不是说只是单单的停留在好不好看的一个层面，而是会更加进一步的去探讨颜色可以怎么在无形中帮助到我们，
2: 就是颜色怎么样去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甚至在生活当中改变人的这种生活质量，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对对对，是的。
2: 它其实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里面包含了什么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甚至还有工程学。那接下来就要谈到了陈老师的研究方向之一，是基于脑机接口的儿童学习焦虑干预个性化动态色彩调控机制研究。有点抽象，能不能给我们拆解一下脑机接口到底怎么去干预儿童的学习焦虑？那我们究竟这个色彩调控机制研究在研究什么？
3: 这个课题呢，它确实比较长，所以那个课题中我们有三个

0: 个关键词，第一呢就是叫脑机接口，这个就是说我们采用了一种非侵入式的脑机设备，它就像我们平时戴着一个轻便的一个帽子，可以实时的读到我们儿童大脑里的一些脑部的一些信号，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来判断他现在是焦虑还是放松的。第二个关键词呢是儿童学习焦虑，我们现在关注的不是说已经确诊心理疾病的孩子，而是在一些小孩他在可能在日常的上课考试写作业的时候都会有那种常见的那种紧张和压力，
1: 哎，
0: 那么这种焦虑呢现在是非常普遍而且越来越低龄化的，所以我们关注的是这种状态性的焦虑。第三个呢是叫个性化动态色彩调控，这个是我们这个研究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解决方案，简单的说就是说当孩子的脑电信号显示他焦虑了，那么系统呢就会自动的调整他周围的环境的一个颜色，就比如说平板的背景啊，或者说是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光，然后用一种缓缓变化的一种动态的调控，让他在不知不觉中可以放松下来，而且整个过程中呢，不需要孩子去进行任何操作，也不会去影响他的这个学习进程，不会打断他的学习，形成了一个从监测大脑状态到色彩调节再到情绪改善的一个自动的一个闭环。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这个研究是主要是利用如何利用这种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和动态色彩的一个技术来帮助儿童去缓解学习过程中产生的这种焦虑情绪。
1: 这三层意思，一个关键词是脑机接口，一个关键词是儿童学习焦虑，还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个性化的动态色彩调控。而且刚才陈老师说到一个词儿哈，说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当中放松下来。我在这想追问一个问题，因为前两天我跟一个成年朋友聊天哈，他说就是他每当在接一些工作电话之前，他不觉得自己要接这个电话会紧张，但是周围的人会感觉到他，比如说明显的声音变高了，气息变浅了。就是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对于青少年来说，也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他没觉得自己有压力，但其实大脑反映出来的信号或者他的一些行为就表现出他有压力。包括这个放松，您说是不知不觉当中，是不是我们的人的大脑调节的系统就是很多时候压力是不知不觉的，他明明在呢，但我可能觉得我不是很紧张，但是放松也是，它是一个意识不到的一个过程，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的，可以的。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这个课题想要聚焦这种儿童的学习焦虑这个情况，因为现在儿童的心理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所以说我们发现可能儿童你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现在学习压力也很大，那么很多孩子他会在日常生活中去累积很多这种焦虑的情绪，可能他平时可能单次并没有觉得会有多大的一个压力，但是你如果说长期处于这样的一个焦虑状态的话，那么常年累积的这样的一个累积是会对他的心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可能会去诱发他的心理疾病。
1: 我们说孩子从入学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这差不多要长达12年的时间哈。所以如果这个压力从一开始就累积了，而且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持续12年的话，不做任何干预，那可能确实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影响。那这是不是也是您选择做儿童学习焦虑这么一个场景研究的一个初衷？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领域，并且着手要做这个事儿？色彩真的能够帮助孩子们有效的缓解焦虑吗？你也帮我们解答一下。
0: 是的，其实当时选择这个场景，选择这个问题入手呢，一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太紧迫了，因为现在的孩子学习压力确实特别大，而且学习焦虑会逐渐的低龄化，小学甚至更小的孩子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现在我们国家呢也高度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们强调要了要早发现早干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发现有现在有很多研究会更加的去关注焦虑症的儿童，但是会较少的关注这种普遍性的这种学习的焦虑状态。所以我们发现很多孩子他并不是说患有焦虑症，而是在他课堂学习考试还有作业过程中会长期处于这样的一个紧张和压力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性的学习焦虑呢，它不仅会影响学习表现，更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认知发展。因此呢，我们就希望能够把这种心理问题干预提前到日常的学习场景中，在这种焦虑尚未累积和发展成为更严重的心理问题之前，提供一种更加科学和及时的支持。

0: 被干扰，但是就能够放松，平复他们的这种焦虑情绪。
1: 嗯，对，说到以往大家对色彩安抚情绪的认知可能就停留在表面，比如我们装修的时候会说啊，你这个卧室要用这种绿色的淡绿色的，还有感觉大自然的那个状态，千万不要用红色的，说长期在红色的这种屋子里人会变得易怒啊，非常烦躁啊，可能大家只停留在这个表象了。但是我们现在想给孩子进行的这种色彩的缓解焦虑的这种模式，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哈。我刚才听陈老师来讲解，我觉得大概是这么个意思。那接下来具体到那什么是个性化的动态色彩调控，那为什么我们提到了个性化，意味着不是所有人都要用一个这种方案来执行，那具体到怎么执行，我们请若欣帮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个性化的动态色彩调控。
2: 其实这个问题里也有两个关键，其中一个是动态，另一个是个性化。而所谓动态色彩，它就是不简单的把一种颜色换成另一种颜色，而是让色彩的明度、饱和度等参数随着时间缓慢变化，比如像呼吸一样慢慢变亮或者变暗，或者在一定范围内逐渐调整，让色彩成为一种连续低干扰的环境刺激。而所谓个性化，则是因为不同孩子在面对相同的颜色反应也可能会完全不一样，有些孩子在某种色彩条件下会更容易放松，但换另一个孩子效果可能就不那么明显。这种差异可能来自于个体的视觉和色彩偏好，也可能会体现在脑电等生理反应上。所以我们并不是简单的寻找一个所谓最放松的色彩，然后让所有孩子都去用它，而是希望通过实验比较不同儿童在不同色彩参数和变化方式之下的脑电反应，找到相对稳定的个体差异，并且在此基础上再探索如何利用算法为不同孩子匹配更适合的动态色彩调控方式。未来最理想的状态是系统先了解这个孩子对不同色彩刺激的反应特点，再根据他当下的状态在合适的范围内调整色彩的参数，也就是说从过去一套色彩给所有人，逐渐走向根据个体差异进行适配。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比如说来了一个几岁的孩子，我们是第一步要针对他做什么，然后怎么去给他进行这种个性化的色彩的这种干预和调控。
2: 其实是这样的，在这个孩子来真正进行干预之前，我们其实是有很多前期的工作量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收集100甚至数百个儿童，建立一套我们自己的数据库。
1: 明白。
2: 根据现有的数据了解到这类的孩子，比如说这个年龄段或者就是有这个特点，这种脑电特点的孩子，他可能会更适合于一种什么样的动态色彩干预方案。就比如说这类孩子他就更喜欢明亮的颜色，或者他就更喜欢更暖的颜色，更柔和的颜色，或者更慢的频率。我们通过脑电信号识别到这些特点，于是在有一个孩子他需要接受这种干预的时候，我们根据他脑波的类似特点帮他匹配相应的方案。这样就可以做到真正的个性化去适配和干预。
1: 就是前期他有一个大的数据的这种收集
2: 啊，
1: 然后形成了一些规律，然后我们再根据个性化，然后给他大概的去找一个方向，然后再最后进行个性化的干预。
2: 是的。
1: 你看这个研究哈，其实听起来它涉及到了神经科学，然后还有这种大数据、机器学习、人机交互，并且呢还有我们的色彩科学，那还有呢针对孩子这个群体，包括儿童心理学等很多个领域交叉在一起。我们都知道现在做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其实挺难的，现在所做的这件事情，这个工作，它的创新性和难点分别怎么体现？你的感受是？
2: 我认为这个研究特别有特点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于把几个不同的领域内容串成了一条很完整的研究链条，并且去服务于同一个真实的社会问题。首先，我们希望把儿童的神经生理状态、动态色彩参数和实际的调节效果联系起来。过去这些不同领域可能分别研究脑电、情绪或者色彩，而我们则是希望进一步回答能不能通过客观的神经信号找到儿童对不同动态色彩的反应规律，并且进一步探索其中的个体差异。其次就是从发现规律走向干预闭环，我们是不希望研究到最后只得到一个实验结论，而是希望能把这种神经生理数据转化成一种可以指导学习焦虑干预的依据，比如说什么样具体的参数、什么样的变化方式是更有效的，以及如何根据儿童的不同特点进行适配。这样就会把神经科学的测量、机器学习的数据分析和人机交互的设计应用联系在一起。而且从这个角度看，这项研究其实是在不同学科之间搭建一座桥梁，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来帮助我们更准确的测量和理解儿童的状态，色彩科学和人机交互则负责把这些发现转换为具体的调节方式，再通过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把个体状态和设计参数连在一起。而它的难点恰恰其实也在这里，不同的学科看待同一个问题的方式并不一样，比如神经科学更关注信号是否可靠，心理学则关注心理情绪测量是否有效，色彩科学需要把色彩准确的参数化，而人机交互还要考虑这种调节会不会干扰儿童的正常学习。机器学习则需要解决怎么样从有限的数据中找到稳定可解释的个体规律。所以真正困难的并不是简单的把几种学科叠加在一起，而是让他们在同一个研究问题下相互验证、相互支持，最后去形成一套既科学可靠又能真正用于学习场景的方法。
1: 这听起来特别像我们一个人，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触觉、视觉、听觉、嗅觉哈，我们有眼睛、胳膊、腿儿，然后每一个器官其实都有它的作用，但是最终我们要把每一个器官给它通过大脑的调控，然后让它能够实现协作，完成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

0: 行为哈、所以其实我们就相当于把人的这个胳膊腿儿、眼睛啊，还有大脑啊等等都给它这个融合起来，然后目的是能够帮助这些孩子们，然后做一个这种情绪的这种干预和调节。
1: 是的，
0: 在这个创新并且又在做一个有点难度的事情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它的乐趣在哪儿？挑战在哪儿？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让你觉得呀，这事儿推进还挺费劲的？
1: 当然，其实我认为它最大的乐趣，其实就是真正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现实问题，那会帮助到很大一批的孩子。
0: 它的意义哈，
1: 是的、而且它这也是咱们社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解决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您提到的难点，其实最大的挑战，我们认为一共有两个。第一个挑战是怎么做到无干扰的焦虑调节。因为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帮助他们缓解学习焦虑，更重要。要的是在不打断正常学习的前提下实现有效的干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既能够调节情绪又不会占用额外注意力资源的交互方式。其实最一开始我们考虑过像声音啊、动画呀、按钮啊等等各种交互方式，希望通过多模态的刺激增强调节效果。但是实际上这些方法虽然反馈明显，但却非常容易吸引走小孩的注意力，反而会干扰了他们正常的学习进程。与学习环境低负担少干预的需求其实是相矛盾的。
0: 我们的初衷是希望让孩子在没有感知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调节和干预做完了。
1: 所以后来我们回到了自己相对熟悉的色彩科学这个领域，想到用色彩进行干预。然而传统的静态色彩，它虽然有一定的情绪调节作用，它却相对单调，很难适配学习过程中情绪的动态变化，而且长时间暴露于同一个色彩环境，可能会让人产生认知上的疲劳。所以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动态色彩这样的设计思路，通过让色彩的明度、饱和度等参数以连续和平缓的方式变化，既能持续作用于儿童的感知系统，却又不会形成明显的注意力竞争，希望在几乎无感的状态下实现情绪调节。这个思路也最终成为了整个项目最核心的创新点。
0: 怎么样通过这种调节色彩的各种参数，让它实现一个平缓的变化？我们依托的载体是什么？
1: 比如说这个并不局限于环境的灯光，甚至它可能是比如说儿童用的学习平板，它的背景颜色，甚至是比如说他用的学习用具等等，他们的颜色都是可以进行动态变化的。具体需要看这个儿童他更习惯于哪种变化，他更能适应哪个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它都是以一种缓慢平稳的方式在连续变化。所以它并不会忽然来一个非常显眼的色彩刺激，然后把他的注意力从学习的任务转移到周围的环境上。
0: 这个是第一个挑战，就是咱们怎么做到无干扰的这种所谓的焦虑调节哈。那第二个挑战呢，
1: 我认为第二个挑战是如何让交叉学科真正的形成所谓的科研合力，并且服务于我们洞察到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刚刚也提到了，儿童学习焦虑它本身涉及了神经科学、心理学、教育学、人机交互等等各种领域，仅仅依靠单一学科是很难完成整个研究链条的。比如说脑电信号采集和分析需要神经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的支持，而动态色彩干预方案则需要色彩科学和交互设计共同完成，而个性化调控模型则依赖机器学习算法的建立。面对这一挑战，我们一方面是不断学习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提升自己的交叉研究能力。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开展跨学科合作，与学校脑健康智能评估与干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以及生物医学工程、机器学习等各方向的研究团队开展长期的协作，组建了完整的跨学科团队，形成了从实验设计、神经信号采集、算法建立到交互设计的完整协作体系，使不同学科真正围绕同一个科学问题展开协同创新
0: 研究。不光是局限在我们团队本身，我们还需要跟其他的一些相关领域的一些研究团队进行合作。
1: 是的，
0: 然后共同开发或者是共同去打磨这个项目。
1: 而且也正是这些挑战不断的推动我们重新思考问题，调整实验路径，也促使项目逐渐形成了这种脑机接口加上动态色彩加上个性化调节这样拥有交叉学科特点的创新方案。
0: 若欣，你的本科是学的什么专业？
1: 我本科是工业设计，其实它也可以被划为设计学这个大类，但是我们找到了更加细分的赛道，也就是一种交叉学科。我虽然本专业是设计，但是我们的研究项目 绝对不仅限于设计本身。
0: 在陈老师的这个带队之下，现在主要针对的人群就是儿童这样的一个群体。如果说年龄跨度的话，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跨度，陈老师？
2: 那么我们目前的这项研究呢，可能面向的儿童是在就是年龄比较低，就比如说在小学这个阶段的儿童。
0: 嗯，
2: 因为随着我们就是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的心智会发展的越来越成熟，所以对于这个压力的控制也会越来越好。
0: 嗯，
2: 所以我们现在想把这个问题聚焦在初期，就比如说小学这个阶段，我们也把儿童分成了几个不同的群体，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这样去等等做我们的研究。
0: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个想法，然后什么时候开始成立了项目团队，然后运行到现在大概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比如说我们已经针对多少个孩子，然后做过了相关的这种实验，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尝试呢？
2: 好，那么我们团队呢是做色彩科学和设计，其实我们团队已经进行了很多关于色彩交互啊、色彩神经科学的等等的相关的研究。
0: 嗯，
2: 那么聚焦这个课题是在去年的年初我们开始聚焦到这个课题上。
0: 嗯，
2: 那么我们也跟一些相关的一些教育机构啊也达成了一些合作关系。我们也预计在今年，也就是说就是在下个月的时候，我们会开始可能大量的去进入到一些学校，去收集大量的这种数据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样本。
0: 如果让您回溯一下，其实基于之前理论研究的基础，然后到去年年初的这个想法，到目前一步一步的在往前推进，让您回顾一下您的初心，陈老师，您觉得做这个研究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那按照您的理想化状态，这个研究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落地？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些家长朋友，他确实觉得啊，我希望我的孩子从一开始就能进行很好的心理调节和有效的阶段性的干预，让他是一个身心健康的孩子，那我们还能为孩子们做些什么？所以这几个问题，陈老师逐一的帮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2: 嗯，好的。首先呢，我认为这项研究它最大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希望为儿童的学习焦虑提供一种更加科学、精准以及个性化的干预的方法，让科技真正的去服务儿童的成长，而不是仅仅的停留在学校和实验室。
0: 嗯，
2: 所以未来落地呢，我们它可能的形式就是，也许是智慧教室的环境光的一个系统，或者说是那种数字学习终端的屏幕色彩的自适应，或者说是儿童的学习空间的智能照明，这种也可以是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环境中，让学习环境能够根据儿童的一种实时的神经状态去进行一个自主的环境调节，实现更加精准和自然的支持。
0: 嗯，
2: 那么这项技术它离普通的家长和孩子还要多远呢？因为目前我们的研究还在深入的进行中，从实验室走到真正大规模的应用肯定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0: 嗯，
2: 可能是几年，但是我们已经在迫切的和一些学校啊、教育机构接触，也希望尽快的把我们的原学系统能够做出来，可以先小范围的试用。嗯，我相信随着这种脑机接口设备越来越轻便，成本越来越低，这项技术走进普通家庭是可以期待的。毕竟让每个孩子能够在轻松的状态下学习，一直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初心。
0: 嗯，
2: 所以总的来说呢，从当年牛顿的三棱镜到今天的脑机接口，色彩科学走过了300多年，然后到了现在的研究，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精准的读懂色彩和情绪之间的一个秘密。
0: 嗯，
2: 不是靠猜测，也不是靠主观的推测，而是靠我们大脑信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反馈。所以当色彩科学和脑机接口碰撞在一起，我们或许正在打开一扇新的一个大门，可以让每一个焦虑的孩子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色彩。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做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税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

0: 细节。段岭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2: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7: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8: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7: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9: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7: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之

0: 致富的一剂良方。
1: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0: 金秋时节，曹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
2: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他就敢种。
0: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0,000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3: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
0: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6: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7: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8: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 1.8 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4: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

0: 玉雄报道。
1: 就在刚刚的6:30，深圳、香港两地的这个口岸的闸门呢，已经正式的开启了。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这个旅客过来了。你好，你好，您来深圳是做什么？
2: 我要出差，我赶那个7:00高铁去广州。
3: 今天6:30，黄冈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冈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4: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3: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5: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7: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9: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7: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0: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纸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0: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2: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1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

0: 由此发生改变。
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0: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记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3: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就前一天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事件发表声明说，这次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居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11号晚，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遭到袭击。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往或飞越沙特阿拉伯时务必保持谨慎，理由是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伊朗外长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4: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3: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7: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6: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8: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6: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9: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6: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10: 在哪儿？历时代潮头。

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呢，对爱情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年纪越大了，越觉得似乎失去那种不顾一切去爱一个人的能力，而在青春懵懂的时候呢，又总觉得恋爱大过天，愿意为爱情牺牲一切。爱情只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不是生命的必须。一个人过了很长时间，吃了很多苦，走过了一段昏暗的日子之后，才发现没有非要不可的人，一个人甚至更自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爱情大过天，好好对自己啊，显得更重要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接下来呢，让音乐继续。

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也在音乐里面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有的人认为啊，家人之间不应该有秘密，但秘密之所以称之为秘密呢，是因为不能说的特殊性。学着让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人有独立空间去思考，去做自己的决定，也试着让自己的父母可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情，不去强加干涉他人的事，不仅给他人空间，也会让自己活得更加轻松。和睦的家庭关系也需要适当的距离才能实现。对待任何形式的美好啊，都需要有一颗敬畏之心，因为它很难得，也是易碎的。我觉得适当的距离绝非冷漠，而是一种更有节制的爱。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家。

0: 世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有人说呀，这收藏真正的乐趣不是升值，而是在于研究。天津的著名学者收藏家张用秀先生，不仅啊私人藏品颇丰，而且啊还对这个所藏珍品进行研究。即使啊是当年打眼，他也会一笑而过，下笔成文，干嘛呢？跟藏友共勉。这张用秀先生还对作品进行研究考证，这种自觉的把天津历史文化积淀转为现实的优势举措，体现了艺术史学者的学术良知。那么他在收藏当中发生过什么有趣的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我们先来说一段藏家传奇，说一说天津藏家张用秀的收藏故事。这张用秀先生的收藏啊颇为庞杂，除了书画藏书，还有一些看来并不起眼的小型文玩器物。虽然说不是什么大器件，但是呢潜在的价值很高，未来市场空间呢又极大。不过啊他也有打眼的时候，曾经啊用一捆的名家书画啊嘿就换了一小水鱼儿。这怎么回事呢？下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艺术。
3: 交换藏品以调剂余缺，是收藏爱好者之间常有的事儿。要使双方藏品的价值大体相当，做到互利互惠，作为当事者不仅要明了对方藏品的价值，更要弄清楚自己藏品的身份如何，否则很容易造成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后果。在张用秀收藏生活中最令人悲哀的是这么一件事，叫什么呢？一捆画换了一个小水鱼儿。就在1995年的夏天，经过一个姓张朋友的引荐，张秀先生认识了一位姓潘的画贩子。那天这姓张的朋友带领着张用秀来到了这潘画贩子的住处。潘画贩子住在天津钉子沽一栋单元楼里头，两室一厅的住房挂着几幅旧画，案头摆放着几件旧陶瓷和簸箕。这姓潘的取出一只紫砂的水鱼，这个水鱼腹部印有檄文，内施白釉，底部还有深吸长方形的小印。张用秀对这水鱼有点兴趣，随口就问了问价。这姓潘的一说呀，哈，9000。张用秀一时拿不准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起身就告辞了。这深吸是清代嘉道年间制作紫砂器的名家，但是这姓潘的那只水鱼是否为深吸所制，价值如何，这很难断定。正好赶上张用秀在一本拍卖图册上见到了一只深吸款的紫砂水鱼，和这姓潘的那只一样，标价12000。我这一下子张用秀可就动心了，当即给那姓潘的打电话说，那水鱼我要了。当时张用秀虽然说有点积蓄，但还是罗锅上山呢，这话怎么讲，钱紧呢。于是就想出了个两全的办法，张用秀用画换那姓潘的水鱼。姓潘的一听啊，哎，借事儿不是不可以，不过呀我得想看看你的画。这姓潘的不愧是生意场上的老手，他来到了张用秀他们家，从张用秀多年积攒的字画当中瞪大了眼睛，一件

0: 一件往外挑。他先是挑出了普佐先生画的肩弓带血的绶带鸟，这幅画是普佐先生赠给张永秀的，画面上题有永秀同志指正这么一上款，那是老先生精心之作呀，画面干净，纸白如新。姓潘这小子呢，把这画折了2000元。姓潘的这位面带喜悦，继续忙活，很快又找到了一幅孙克刚先生画的山水。这姓潘的说这画能折1500元，又翻出了一幅穆仲琴先生画的花鸟，姓潘的说这能折800。正在这笔交易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而张永秀的爱人下班回来了，他一看张永秀鬼迷心窍一般的慷慨的将自己的藏画割爱给这位画贩子，心里头也有点心疼，觉得这样做不太合算，就站在一边用这好话劝张永秀。哎呀，这些个画也来之不易，还是自己留着吧，你急急忙忙把它换出去图个什么呀。哎，这事儿你甭管我。张永秀说出这么一句，他当时真是出奇的固执和急躁，只是一心想用自己的收藏不花分文的将那只紫砂水鱼换到手，并且生怕别人掺和进来搅和了张永秀的这桩好事。爱人的话不但一句没听，反而还认为他多余。看到张永秀的这种状态，姓潘的这画贩子呀，心里这块石头算是落了地了，毫无顾忌的在这画堆里头一通的倒腾，连同先前的三件，一共挑出了8幅装裱好的立轴，价钱呢却是一件比一件低。8幅品相上好的天津当代名家绘画，总共折价7000元，还缺2000元，怎么办呢？张永秀又从柜子里折腾出一堆旧画来，其中有天津已故的画家周铁山的《菊花大中堂》，吴伯年画的《猿猴》等共计10余件。这玩意儿名头不大呀，画也不值钱呢，放在我手里吧也不好卖，这批旧画总共折2000吧。画贩子如此的苛刻，可是张永秀呢却满口答应了，这就像中了魔一样。此后不到1年，天津籍作者的绘画作品的价位开始显现了，并且急速的上扬。张永秀换出去的那些字画，仅普佐先生的那幅画就能卖到20000元。有这么一天，竟然出了这样一件事儿：书画爱好者王先生跑到了张永秀家，告诉张永秀，哎，带您丧款的那假画出现在画店了。张永秀没听明白呀，哪幅啊？哎呀，是普佐先生的绶带鸟啊，上边写着永秀同志指正呢。张永秀一听想起来了，他到了画店一看，正是按照他给那姓潘的那幅画造出来的。据说这姓潘的很珍惜普佐先生的那幅绶带鸟，用它做本，仿出了几幅假的在市面上卖钱，将真的收存起来了。再看看张永秀换回的那只紫砂小水鱼呢，拿给行家一看，行家们都说这水鱼虽不假，但未必那么值钱，你用那么多的好画跟人家换了这么个东西啊，你的亏吃大了。有了换水鱼的教训，以后凡是五马换六羊的事儿，张永秀啊全不沾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更多的老百姓啊喜欢上了收藏，形形色色的收藏品进入了千家万户。眼下的大众收藏不仅仅啊代表着一种雅兴和品味，也成为了一种新的投资手段。如何在收藏当中既获得精神享受，又使藏品保值升值，那无疑啊是大众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即便是成为了藏家，也难免说不打眼不上当。那下面呢，咱们就请郑思杰再给您讲述一个张用秀先生的收藏故事，叫做买了一堆假壶、骚壶和臭壶，同样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3: 北朝北齐史学家魏收撰魏书，于艺书传中曰：盖小道必有可观，紫砂壶似属小道，然戒力之中藏三千世界，善观者其所藏之道其小去。十几年前，张用秀不善观，却单凭兴趣和热爱买回了一堆一文不值的假壶、骚壶、臭壶。现在想起来呢，着实让人有点哭笑不得。这张用秀第一次买壶啊，是在庚午大年三十的前一天。那一天街面上冷得邪乎，人们忙于准备年货，张用秀却在紫砂壶的驱动下

怀揣刚刚发下来的工资连同奖金，顶着寒风匆匆地赶往谷物市场。长长的街道，在一面被封的墙根底下散落着四五个小摊，稀稀拉拉的游客围着冻得发抖的小贩。一位满口天津话的黑老头向张用秀捧出了一把高约十厘米挂彩釉的一把沙壶，底部属王南林。张用秀没过多的观察和品，只当是把老壶，立即成交了，付给这黑老头200块钱。另外几个贩子看出来张用秀是个地道的冤大头，争先挤了过来。这个端来一把壶外发黑壶里发红，底款是黄符相制的破砂壶，那个赶紧从破筐里翻腾出一纸包，亮出一把壶腹素有益州贤文的扁壶，都说自己的壶是老壶。张用秀呢也未过多的分辨，就将那两把壶也买下来了。买假不知假，不知再买假。从此以后，张用秀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有这么一天午后，天色阴沉，满天呀是厚厚的低低的灰黄色的浊云。谷物市场的地摊屈指可数，一个冷摊露出了一把朱红色的梨形小壶，底款是精细绘梦陈制。张用秀很简单的照古玩书对号入座，觉得很像清初梦陈壶，遂与摊主讲起价钱来了。摊主看出了张用秀的心气，咬住了500不放。张用秀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所以呢照数把钱付了。旁边有位古眼泡长脖子的中年汉子看了满眼，不时的向张用秀投来莫名其妙的目光。张用秀装起这把壶起身要走，那位却过来把张用秀给拉住了。我几次碰见您买沙壶，那年春节前是不是您呢？我告诉您吧，您手里哪有真壶啊，您买的壶都是假的，您这钱呢都白扔了。闻听此言，张用秀一阵心痛，紧紧地咬着嘴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位先生，我对您讲吧，眼下清朝的老壶能有几把呀？要是真的能这么贱就卖给您吗？您不如存点民国的或者现代名家制作的新壶。我父亲就是搞紫砂壶的，他和宜兴常年有来往，去年他去世了，家里不觉留了几把好壶，您要有兴趣呢，我可以带您上家里去看看。张用秀觉得这长脖的汉子这番话似乎有点道理，起码自己买的那些个老壶从包浆上就不像，因为传世的古代紫砂壶被长期的泡茶使用，人手摩挲把玩，茶叶内浸而使胎色幽暗，气表有一种深沉内蕴的光泽，行家称之为包浆，或者叫浆，或者叫宝光，这是后世所无从作伪的。砂壶包浆乃自然形成，一要自然，壶身光亮发自内里，明亮自然，光泽如玉；二要一体，均匀分布，附着性强，不易擦掉；三要手感清润，绝无生涩之感。照此衡量，张用秀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自己先前购买的那些个老壶极有可能是不对的。既然老壶有假，那看看新壶也无妨。出于张用秀对砂壶的深爱，竟鬼使神差的跟着那个长脖子穿街过巷，来到了一座宿舍楼前头。他打开防盗门，屋内果然有几把紫砂壶，其中有一把蒋荣款瓜形壶和丁洪顺款的五福捧寿壶，这两把属于现代名人壶，是我死去的老爷子精心保存下来的，您要喜欢呢就给500元吧。长脖汉子如此的诚恳，张用秀也

0: 没说什么，匆匆的把壶买走了。两把壶摆在家里头，感觉又不大对劲儿了。那一天偏巧有位懂壶的朋友上张用秀家来串门，看他那壶就告诉张用秀，这壶是新出的赝品。不用人过多的指教，张用秀一下子就全明白了。凡是老壶名壶，大多有鲜明的个性、文化之品格，且富有生命的活动感和质朴高洁的容姿。再看看张用秀买的这些个紫砂壶，不是花里胡哨，就是造型俗媚，就是匠气十足，或者呢有形无神，毫无气韵而言，既非老壶亦非名壶。再仔细的品评分辨，那壶表面的黑分明是作伪者用脏颜色和臭墨染的，壶身的老是浸入煤油或涂以香灰埋入地下造的，外边的光亮是用鞋油打的，白白的一层霜是作伪者昧着良心在壶上撒的尿，多年后仍散发着一股狐狸般的臭骚味。数次买壶使得张用秀无师自通，真正学会了如何买壶藏壶。张用秀把那些个假壶、臭壶、骚壶通通的扔掉，再也不看一眼了。如今呢，张用秀也成了鉴赏壶的半个行家，听人指点不如自己吃透，搞不清楚不要盲目的投入。这就是张用秀当年买壶的教训。有句老话叫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这对于搞收藏和鉴赏的人极为适用。
1: 其实张用秀先生的收藏故事涉及面啊还是很广的，您相信利用藏外之功收藏到印章石料的精品吗？咱们呀下期再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远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
4: 欢乐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婚姻中做事儿凡事见好就收的总是老公，做事儿想好上加好的总是妻子，我是贤惠的小小家。
4: 婚姻当中最着急出门的就是老婆，可是最后一个出门的也是老婆。哎，我是永远在等他的野山椒。

0: 老婆今天在街上吵架，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不想陪她逛街，她就生气了。
1: 你现在给我闭嘴，乖乖的陪我逛街，你再敢和我吵一句，我就喊你耍流氓，你要是敢走，我就喊抓小偷。
0: 你说我老婆明明知道自己的身材是什么样的，还非要问我。
1: 老公，你看我的这个身材属不属于前凸后翘啊？
0: 而且你还很特别
1: 啊。还特别呀？哪儿特别？
0: 你前面凸的是小肚子，后面翘的是你的小腿肚子。我呀最怕跟我老婆逛街了，你说她会拖着你到处乱转，什么都不买。哎，不行，我得治治她这毛病。
1: 老公，你看我穿这件黄色的好不好看？
0: 不错
1: 啊。哎，你再看一看红色的呢。
0: 哎呀，挺美的挺美的。
1: 哎呀，可是我觉得这个蓝色好像也挺好的。
0: 也挺漂亮的。
1: 哎呀，你怎么什么都说好呀？快说实话，到底这三件哪件最好？
0: 我觉得说实话吧，你应该挑那个大一号的，因为你好像胖了。
1: 什么？以后你再也别来陪我逛街了。
0: 嘿嘿 ，yes。
1: 我老公呢，今天和我逛街回来，就向我大吐苦水。
0: 我发现你们女人真的是水做的。
1: 嗯？为什么呀？
0: 这初次见吧，觉得很温柔透明，可是当你对我冷淡的时候，就变成了冰。
1: 你偷乐吧，我没变成气飞到天上，就算你造化好。
0: 昨天呢，有个朋友邀请我和我老婆去参加化妆舞会，我老婆一听特别的兴奋。
1: 哎，亲爱的，不如咱们俩扮演美女野兽怎么样？
0: 什么？这不太好装扮吧？你说你倒是方便。哎呀，我嘛，那太麻烦了，毕竟人家也是第一次穿女装。
1: 野山椒，你过来，我问你啊，你是不是特别怀念你过去的种种感情经历呀？
0: 当然了，虽然当时非常的疼痛，感觉浑身就像被针扎一样，哎，可是时过境迁，现在想起来却觉得非常的温馨美丽。
1: 我是让你交代交代你的感情历史，谁让你给我讲你纹身的事儿了？昨天晚上回来呀，我看我老公好像很烦躁，我就问他，哎，你怎么了？感觉你今天特烦躁。
0: 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睡不着。
1: 那你去厨房喝一杯热蜂蜜还有牛奶吧。
0: 嘿，不错，老婆，好主意，我这就去。
1: 那个老公，等喝完之后呀，你记住把那个小锅子和杯子洗干净，然后擦干之后放到原来的地方，别忘了把那牛奶再放回冰箱里，还要把蜂蜜要放回橱柜里，如果把炉子或者咱们家那个桌子弄脏了，可要擦干净啊，知道了没有？
0: 哎呀，行了行了，我不去了，困死了。
1: 啊！前天啊，我老公喝多了，一身是伤的就回来了，可把我急坏了。我赶紧问他，你这咋回事呀？
0: 哎呀，有两个推销员一直纠缠着我不放。
1: 那也不至于打架呀，他们都向你推销啥呀？你这么个反感。
0: 哎呀，他们问我说，要钱还是要命？啊，我说我什么都不要。
1: 老公，我发现你以前经常送我玫瑰花，为什么现在一朵都不送了？
0: 你傻呀，这渔夫钓到鱼之后还经常喂他鱼饵吗？
1: 喂，难道你没养过金鱼吗？
0: 养过呀，太费精神了，后来啊捉出来喂猫了。我做家务，我老婆总是能挑出毛病来。你说昨天刚洗完这个碗，我老婆拿起这个不锈钢的锅反复的看啊，还不时点点头。我就问她说，哎，老婆，怎么样，这次洗得挺干净的吧？
1: 哎呀，我没注意，我刚刚就是照一下我这头发有没有乱。今天呀，我用了一款新款的名牌香水，我老公下班之后我就问他，哎，快闻闻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
0: 啊，老婆，今天是不是做了我最爱吃的水煮鱼？

0: 老板想吃点什么？
1: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2: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0: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今天有个闺蜜找我哭诉，因为她喜欢的男生说她不如前女友。我这一听，这话也太伤人了吧，这男的没有情商吗？他说什么你不如他前女友？这会儿我闺蜜就说了，他说我不如他前女友胖，没有他前女友懒。
3: 哦，
0: 我无缘无故吃了一把狗粮啊，我是。哎呀，人人对于前任这个词都很敏感，更何况是做比较，恋人之间确实有些话是雷区啊，千万不能说。那么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另一半说了哪句话会惹得你不爽呢？
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6: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0: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
4: 哎，起晚了。
0: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6: 我遇见了外星人！
7: 外星人！
4: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0: 好嘞。
8: 比如他跟我说让我停止写作，我都会太高兴。是个业余作者，如果缺钱的话会通过写点东西来，对，因为我本身也是很喜欢这个事儿。
9: 我觉得当他说什么好吗，好的，行了吧，就这样吧，就是这种带有一点点那种无奈的妥协性质的语气的话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爽。对，就是那种好了啦，行了吧，就这种。
10: 就是你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还有就是，你能不能别这么忍情长呢？
11: 有合适的男朋友，麻烦找我一下啊。
12: 另一半不说话，就会让我感觉到很不爽。他冷暴力我。
13: 我没有另一半，请您给我找一个另一半好不好？
14: 随便，你看点吧。
15: 哪句话其实没有具体的话吧，就是语气吧，自己可能会不太爽这样。
16: 我想早点睡了。听起来没有什么，但是你要放到情景里面，就比如说两个人吵架了，就都在气头上很生气，后来我想想算了吧，我找他谈谈吧，然后这个时候你想找他好好谈谈，然后他就劝你早点睡吧，就是这个时候就非常不爽。所以这不就已经炸过了吗？就变成前任了呀。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我和我爸呀长得很像，大家都说啊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固然很好，但也有很多的困扰。比如我妈跟我爸吵过架以后，我妈呀一看到我和我爸那张相似的脸，把我又骂一顿。大家好，我是有连带责任的酸辣椒郑豪。
1: 地铁上呀，几乎每个人都低头玩手机。妈呀，游戏呀，看剧啊，聊天啊，不亦乐。只有我和我对面那个姑娘冷眼相对。我问她：“姑娘，你是手机没电，开不了机了吗？”大家好，我是没带充电宝的超电教秦瑞。我们啊，每天说好几次自己的名字，超电教秦瑞，酸辣椒正好。各位，你们都记住了吗？
2: 一个人的名字啊，那可是重要了。
1: 所以说这名字啊，也搞清楚可重要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2: 最近这半年，我就深受其害。
1: 怎么呢？
2: 我这个头发 啊，你看，开始掉发了。
1: 哎呀，一缕一缕，
2: 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速度掉发。
1: 啊，
2: 我看着自己的头发越变越少。昨天呢，我就在想，是不是洗发水出了什么问题呢？
1: 有可能，这洗发水不好啊，对头发质影响可厉害了。
2: 我就把我洗发水拿出来看了一下
1: 啊，
2: 出事儿了。
1: 怎么？
2: 人家的洗发水叫什么？清扬。
1: 大品牌啊。
2: 我买的洗发水叫什么？
1: 啥呀？
2: 清肠。清肠了能不掉发吗？
1: 所以说啊，这事儿得提醒大家啊，买东西别贪便宜，看清楚商品名称。这种清肠的洗发水啊，只能送给前任。
2: 说到前任，我们官方后台
1: 啊，
2: 有个朋友给咱俩留言了
1: 啊，
2: 他就问我们，主持人你好，我有个事情很困惑。
1: 说吧。
2: 我把我前任拉黑好几年了，他每个季度呢都得加我微信，我都给拒绝了。说又过一个季度了，他又加我微信，
1: 咋的回事啊？
2: 添加微信的信息里边说了，说我拿到剑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请问他问我们啊，我前任是什么意思？
1: 几个意思啊？这
2: 要我说呀，没什么意思。人家拿到剑桥大学的 offer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又不是猎头，对不对？
1: 哎，我要我说，这位听众朋友别纠结了，你这算什么？我跟你说个我的事儿。我呢穿着厚棉袄，戴着帽子，围着围巾就坐车。当时啊，公交到了广场，上来一男的，我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前任吗？
2: 巧了。
1: 然后呢，他就站在我面前，我坐着，他站着啊。但当时呢，裹得特别严实，他没看出我来是谁。于是呢，我就拿出手机，假装自拍，想拍他，
2: 拍他，
1: 然后发到群里告诉姐妹们，哎呀，我今天遇见了谁，你们猜啊。哈哈哈哈。于是我就举起手机对着那个屏幕假装自拍，结果我摁第一下快门，闪光灯亮了
2: 啊，
1: 闪得他一晃啊。真的朋友们，当年分开我故作潇洒，没想到如今的自己一个失误，让人家觉得我特猥琐。
2: 哎，我觉得你真的可以省省了。一般来说啊，很久不联系的前任呢，突然给你发消息找你，八成那是在别人那受委屈了。
1: 哎，突然出现，关键是温柔叙旧之后又突然消失，那就是和别人吵架之后，哎，又和好了。
2: 所以我们说，前任啊，这种生物，死活和你是没关系了。
1: 是，
2: 你就当是不同次元里的各自过活，打破次元壁都不会有好事发生。
1: 前任这事儿挺普遍的，两个人不在一块儿了，分了吧，那就你说分了一段时间了，突然有一天他加你微信，那么你要警惕了，无外乎就这么几句。第一句，
2: 哎，拼多多帮我砍一刀呗。
1: 第二句，
2: 给我儿子投个票吧。
1: 第三句，
2: 哎，我问问你，当时那个火锅蘸料你是咋调的呀？
1: 所以啊，哪有什么功夫管前任，告诉你啊，自己都照顾不来。人越活到后头，你就越知道对自己好那可重要了。
2: 对，你就说说咱们啊，

0: 到中年以后，各方面保养你必须得跟上啊，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之前咱们讲了洗发水清场，对吧？
1: 对。
0: 头发是其一，
1: 对。
0: 另外的什么体重啊、视力啊，你都得关注。
1: 对，你说体重呢也还好，你说你重了可以瘦下来，瘦了可以再增重，关键是视力几乎是不可逆的，所以爱护双眼呐、啊，朋友们很重要。
0: 我还记得大学的时候吧，去检测视力，
1: 嗯，
0: 大夫就拿出一个带图案的色卡让我看
1: 啊，我们都看过那个，
0: 还问我、同学，这上面图案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0: 我说这是鸟
1: 啊，
0: 然后医生又问了。同学，你具体说说这什么鸟？我说大夫，这是蜻蜓，蜻蜓，这是蜻蜓。后来大夫说了，嗯，可以了，同学，我测出来了，你呀不属于色盲，你是文盲。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兄弟，真是，其实追女孩没那么难，只是你肯花心思、花时间、花钱带他们去吃好吃的东西，给他们买好看的衣服、鞋子、包包，还有口红。哇哦！那么慢慢你就会发现，什么叫打嘴飘啊！我爸不想让我在外边受苦了，哎呀，担心我，他想让我回去接管家族企业，打理家族生意，可我实在不想命运早早的被安排。关键这天摆地摊也忒热了点。
7: 松离合的时候忘记拉下手刹，车就一直在抖抖抖，教练在一旁拍着手说，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爸爸的爸爸叫爷爷。你看这车晃荡的厉害不？都变摇摇车了。哎，唯一对我说过别走好吗的人是我的体育老师。
6: 我说别走好吗，跑起来这么慢。
7: 有人夸我的时候，我表面云淡风轻，哎，没有没有，哪里哪里，没有了。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哼，算你有眼光。但是当有人夸别人的时候，我表面也是云淡风轻，但是我心里想的是，我倒要看看这个人有什么本事。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地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重要指示精神，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压实主体责任，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明确岗位职责，加强培训考核，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建立食品生产过程控制记录制度，设立邮政快递企业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期安检制度，规范委托生产行为，明确委托方、受托方资质条件，加强重点领域监管，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

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主体责任，明确跨境电商企业承担跨境电商进口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安全主体责任，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至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实施备案管理，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严格食品检验管理，规范委托检验行为，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赋予监管部门物联网监控、视频巡查等非现场检查权限，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员实施处罚，补全新增义务对应的处罚条款，提高违法成本，实行食品安全信用管理制度，实施跨部门失信惩戒。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订草案，并按照立法程序要求加快修订进程，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维护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超强厄尔尼诺已正式形成，秋季江西降水将明显偏多。10月9日，记者从省气象部门获悉，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将持续增强，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受其影响，预计今年秋季我省降水偏多，中北部多于南部，有连续阴雨天气，气温略偏高。据了解，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大范围持续性异常偏暖的现象，可通过海洋与大气的相互作用改变全球风向和雨带分布，我国东部地区在其影响范围之内。省气象部门研判显示，本次厄尔尼诺呈典型发展年特征，今年夏季江西平均气温与常年持平，降水略偏多，高温日数偏少，气候要素总体正常，异常主要集中在台风方面。夏季共有4个台风先后影响江西，其中台风巴威和红霞在半个月内接连进入我省，台风沙德尔更是走出罕见的六字形路径，其减弱后的低压系统长时间滞留我省，致使西南部出现连续性强降水，并诱发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10月至11月全省平均降水190毫米至220毫米，偏多40%到60%，有连续阴雨天气，全省平均气温17.0摄氏度至18.0摄氏度，偏高0摄氏度到1.0摄氏度。预计10月全省平均降水80毫米至90毫米，偏多40%到60%。其中，赣北中西部及赣中北部85毫米至100毫米，偏多50%到80%；赣北东部及赣南60毫米至80毫米，赣中南部70毫米至90毫米，均偏多20%到50%。全省平均气温19.5摄氏度至20.5摄氏度，接近常年。赣北、赣中19.0摄氏度至20.0摄氏度，接近常年。赣南21.5摄氏度至22.0摄氏度，偏高0.5摄氏度到1.0摄氏度。气象专家提醒，秋季我省降水持续偏多，需重点防范连续阴雨导致的田间积涝和土壤过湿，做好秋收抢收晾晒与秋种田间管护，关注持续性降水引发的山体滑坡、道路积水等次生灾害风险，提前做好防范准备。下面关注几条本地新闻。十字街社区送学上门暖初心，党建赋能促治理。连日来，滨西街道十字街社区党委组织开展送学上门传党情主题活动，为辖区高龄老党员、退休老党员、行动不便党员上门赠送党建书籍、党刊读物，补齐老党员理论学习短板，持续深化基层党员教育管理，以暖心党建服务凝聚银发力量，打通党建学习最后一公里，推动社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活动中，社区党员干部、青年志愿者组成送学小分队，逐户走访老党员家中，将崭新的党建读物送到老党员手中，结合书籍内容逐段领学、通俗解读，用接地气的家常话传递党的好声音，并耐心讲解最新党的方针政策。

0: 策、社区党建重点工作、民生服务举措，老党员们手捧崭新的党建读物，纷纷表示虽已退休，初心未改，将坚持活到老、学到老，持续发挥余热。社区党委一直惦记着我们老党员，经常上门送书籍、讲政策，我们足不出户就能跟上党组织的学习节奏。老党员黄忠旺表示，每次我都会认真学习送来的最新理论知识，在党的最新方针政策指引下，主动参与邻里调解、政策宣传、文明劝导，带动身边邻里和睦相处。据了解，针对辖区部分老党员年事已高，腿脚不便，无法常态化参与支部集中学习的实际情况，社区党委前期通过全覆盖摸排、分类建档，精准梳理出辖区高龄、体弱、独居特殊党员台账，分类定制学习礼包，通过常态化开展送学上门、结对助学、暖心走访等活动，搭建起党组织与老党员的连心桥，有效激活基层党建内生动力。截至目前，社区已累计开展老党员暖心送学活动16场次，结对帮扶老党员学习30余人次，带动老党员主动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矛盾调解、文明创建等基层工作。他们主动发挥余热，带动邻里向善，凝聚民心力量，为社区平安稳定、和谐建设筑牢了坚实基础，有效推动邻里纠纷发生率同比下降20%。玉山县滨西街道十字街社区党委书记李若楠说道，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送学上门、暖心帮扶、红色宣讲系列活动，以党建聚人心，以服务促和谐，让党建赋能社区精细化治理提质升级，持续打造有温度、有底蕴、有活力的和谐幸福社区。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坚，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是张帆，听到的是电影《刘宝的故事》的录音剪辑。这部电影上映于1957年，但事实上编剧黄宗江从1950年开始就跟

据胡适言的小说进行了电影剧本的改编。在这期间，编剧与原著作者综合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反复修改，直到1956年的年底，剧本才正式通过。在影片确定拍摄后，王平被指定为该片的导演。他从女性的角度给剧本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剧本中又加入了一些原著小说没有的细节，比如二妹子扯断围腰带子给战士当绑腿带，还有小牛拉李靖看二妹子绣的信物等等。也正是这些细腻的情节，让电影刘宝的故事更加有质感，散发出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气质。一起来听听电影刘宝的故事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部分。

0: 回去吧。
1: 啊，
2: 铁三成，
3: 指导员，
4: 爹爹都来了，都来了。
2: 哦，来了。
4: 二姐呢？
2: 跟小秀金一块找大会上去了。
3: 老大爷，
0: 老大爷你好，
3: 你好，
2: 你们都来了啊，
3: 来了。

这都是我二姐做的，你猜是给谁的？我可知道，是给他做呀做呀，做了又不给，就这么放着。

0: 房部发给我们这么多实在稿干什么？
1: 是啊，咱们这儿又没有山，又没有石头，还有雨衣、奎尼丸，这么多子弹，
0: 要打去了。
1: 江南山多，雨水也多，到底大反攻了。打大仗攻城市可够鬼子受的。哎，以后啊再也不会在这小河岔里转了，要打到铁路上去了。哎呀，我连铁路是个啥样的还没见过呢。

0: 队要南下。李靖的情绪有了波动，他些人是知道了这个消息。是的，这一走也许再也不回来了。这些年来，我们行军打仗，流着血在泥浆里踏过，在起火的房子里坚持战斗，这些都没有使他矛盾苦闷过。如今这确实是一道关。
1: 石大人，
2: 一早。
1: 小鬼，这么早在这干什么？
2: 石大人，我们哪天走？
1: 走到哪去？
2: 我看得出来老兵了，我们这次要远走高飞了。不过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向后转的。
1: 你想过向后转？
2: 我想过，能不能不走呢？能不能留在地方上呢？
1: 那你过去下的决心是瞎活子弹了？
2: 不不不，那是真的。不过后来我打船上救了他，我们又打下了蒋桥，我的心思又活了，我良心上对得起老百姓了。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我还知道，哎，不讲了，讲得又难过。我真想再见他一面。怎么搞的？好，以后再也不提了。指导员，你回去吧，我没关系。指导员，你不相信我吗？这几年你到底没白教育我，我思想斗争了很久，翻来覆去的想，自动留在地方上工作，那不就是开小差，多可耻啊。指导员，我想二妹子心里难过，总还受得住。我一想到从此要脱离部队，党从此就不要我，我宁死也受不了。我入党的时候说过了，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
3: 是的，当人民需要你流血的时候，你是毫不犹豫的。现在人民需要你暂时丢开私人情感，我相信你会。
2: 指导员，你相信我？
3: 我相信。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这以后不久我们就远征了。我们打垮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反动派，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老地方。

0: 前面就是我们豁着挖掌柜的地方。你还想着二妹子吗？
1: 打了这么几年，听说这一带斗争很残酷，他就是活着。

0: 也许早就……
1: 那也很好。今天我碰见了一个人，还不是他，是他们的区政委。他说，田玉英同志，就是二妹子，早参加了党，是干部了。前几年斗得那么残酷，他也跟着钻水大打游击，可他一直在等着你。
2: 主任，我可以走了吗？
1: 你今天怎么那么害羞了？我们已经同意你去刘宝，去看看他吧。
3: 哎，同志，你到哪儿去啊？
2: 请问你们村的？
3: 哎，同志，你早年在我们这儿住过的吧？
2: 是啊。
3: 哦，你是副班长啊？你是来找田学英的？对了，这下可盼到头了，
4: 这下可盼到头
3: 了。哎，快找田学英去啊！
2: 不不，我认识他的家。
3: 家？家早没了。
2: 怎么没了？那田大爷和小牛呢？
3: 反动派要杀他们，我们早把他们搬到中心区去了。就二妹子在这坚持工作，她是我们的船队队长了。
4: 去吧，去找她吧，这儿人多，她给你们送工料到西马庄去了，刚去一会儿，你会赶上的。
1: 好。

田旭英同志。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刘宝的故事》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部分。这部影片全片赋予民族风格和抒情色彩，没有一处谈情说爱，却充满着男女主人公纯洁真挚的爱情。这些感情通过细腻的人物神情以及细节动作含蓄地表达出来，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表达方式也表现出了中国电影独特的民族风格。到这里，电影《刘宝的故事》的录音剪辑我们就全部欣赏完了。感谢各位收听。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0: 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听听歌，先来听到陈楚生这首《晚礼服》。

陈楚生这首《晚礼服》也是他首次尝试的这种 disco 电子的这种风格，可能听惯了他唱有没有人告诉你这种城市民谣的一种状态，很多时候也是需要一些尝试和改变的。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满江我们唱着那一首歌。其实满江呢也是对于自己有了一次新的转型啊。2016年重新复出之后呢，也不再是过去的唱着城市流行的这种情歌的风格，而是越来越具有一种个性化的音乐所在。而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是他早前的时候所发布的，还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满江我们唱着那首歌。

0: 开炙热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音乐的时间，我是陈诚，来继续听薛凯琪《一人游》。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听薛之谦，男二号，对，依然由他自己包揽了词曲的创作，其实也是借由音乐这种旋律还有歌词唱出的是在情感的世界当中男二号的这个心声啊。往往啊这个群体或者是说不管是现实里面还是在影视剧里面啊，都有着一种不顾一切竭力全力包容的一种状态，但始终呢没有能够成为男主角，有些伤神啊。或许呢他们还是怀着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吧，那就是如果今生无缘，那就让我们下次再遇见的时候都还年少吧。是不是此刻你也正在经历着呢？薛之谦，男二号。

0: 待我们下次再遇到还年少。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男二号》，歌曲的结尾的部分唱着甚至有一些哽咽感在其中哈，不知道是不是太过于投入。继续来听歌，这里是芒果音乐榜，听到莫文蔚《Alive》，我的自由是。
1: 有太多何必不必未必，太多小心意。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局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网。

听到熟悉的歌，来自刘德华和易烊千玺合作演绎带来的这一首经典的歌曲，还是笨小孩。对，这首歌呢也是奇迹笨小孩的一首宣传曲。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当中，往往不只有一首或者两首歌作为主题曲或者是片头片尾曲出现，他们还会根据角色的变化或者是这部剧集当中不同的一些需要传达的情绪和情感，有着各自不同的歌曲。那就譬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来自电影奇迹笨小孩当中的一首新宫主题曲，也是周笔畅来特别演绎的这首《向前跑》。对于这首歌呢，其实就像这部电影的导演文牧野所说到的，整首歌呢是电影的能量担当，说的呢是电影当中易烊千玺所饰演的角色景浩和他后来带动的奇迹小队都在向着幸福奔跑的故事，以一种活泼动感的旋律赞扬的是那些为了追逐幸福一直拼搏在路上的所有的平凡人们。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周笔畅这首《向前跑》。这里是芒果音乐吧，我是陈诚。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不同音乐主题的狂欢。接下来这个主题，开心、愉悦、disco。赵登凯，月亮、太阳、地球、花儿。

0: 城市里交错的我们，有过同样的故事，听过同样的歌。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7年阿杜发行了专辑《差一点》，这张专辑一改以往他的在专辑里和音乐当中的腼腆内向的一个形象，放大了他在音乐质感上最初的一个状态，也呈现出了一种成熟的男人味和隐藏在内心里的一种爆发力。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专辑的同名曲，叫做《差一点》。原本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首词曲作者黄威尔的出道专辑的一首主打歌，结果呢阿杜突然听见立刻进行试唱之后呢决定邀歌哈，把它占为了己有。而为了表现歌曲该有的一种味道，这首歌呢先后尝试了五种不同风格的一种编曲，那最后我们所听到的自然是其中之一，来听阿杜《差一点》。

听到阿杜这首差一点2007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其实生活里面不光光是感情啊，很多时候都会差那么一点点，但是还是那句话吧，尽力就好。继续来听刘志佳《时光背面的我》，我是陈诚，我们再见了。

0: 2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说话做事呢一般都非常的谨慎，为人也比较腼腆。我最近就遇到了一个难题，今天呢就要请教一下大家，我该怎么办啊？目前呢追求我的有两个女生啊， A 女生对我很好，非常贴心，善解人意，但是长得丑又没钱啊。 B 女生很漂亮，身材又好，家境也不错，但是呢总是对我忽冷忽热啊。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很久了，所以我在这里一定要问一问大家，你们说我该怎么拒绝那个丑的呢？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在这儿要和姐妹们交交心，那就是当我们抑郁或者没精神的时候，一定别在家里躺着，走出去剪个头发，或者是做个护理，到菜市场买一颗新鲜的小白菜，或者去超市看有没有新出的牙膏啊洗发水什么的。就这样，在我们的日常行走中耗过人生中最丧的那几个小时，不求痊愈，只愿大家丧得安详点。最近吧，我就特别理解，小时候我爸把自行车每个零件都拆下来，然后仔细擦干净了

0: 再慢慢拼回去。这叫什么呀？这就叫有尊严的熬着。
1: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经过多年的社会磨砺之后啊，有了一些感触，也总结出了很多道理，在这儿要和年轻人一起分享一下。你比方说吧，工作多年之后呢，我发现了这么个事，那就是老话讲的有理走遍天下，不理寸步难行，这句话说的并不科学。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有许多地方你是没有道理可讲的，讲啥也千万不能讲道理。你比方说吧，在生活中你和你对象讲道理，那就是不相爱了；结婚以后你和你老婆讲道理，那就是不想过了；在公司里你敢和同事讲道理，那肯定是不想混了；而在开会的时候你和你的领导讲道理，那肯定你就是不想干了。你说对不对？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0: 我是米夏。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2: 落红深处有冷暖，
0: 世事沧桑也寻常，
2: 半盏青灯下观浮沉人生，
0: 一颗静心看清凉世界，
2: 迎一袭洒脱让尘世风霜不及眉眼，
0: 留一方纯净的天空把心安放。
2: 那些镌刻在岁月深处的平静啊，便是属于我们自己生命的韵律。
0: 但是我们认为太平淡了也不行，
2: 所以每天上满眉清目秀的欢乐正前方都会露那么一小脸，
0: 和您一起去阴霾
2: 晒笑脸。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里啊，我们要聊一聊那些爱美的女性。这个女人呐，到了年纪就得好好保养。你看那些女明星都60多了还跟小姑娘似的呢，都看不出来有多的差别。
0: 往前推20年，人们觉得内在美才是最重要的，可是跟现在观念可不一样了。时间这么紧，谁有功夫透过平凡的外表去了解你不平凡的内心呢？
2: 所以说现在外在美吧也变得相当重要啊，先天不足后天美。要是爹妈没给一副好相貌呢，那有的人就去健身去了，有的人就去整容去了，还有的人呢就开始努力学化妆。在这儿我们要声明一点啊，爱美是无罪的啊，甚至是值得表扬的。
0: 话说我们那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他那媳妇儿就特爱美。要说爱美无罪的话，那后期三月为什么老跟他媳妇儿吵架呢？
2: 化妆高手。
0: 话说我们后期三月的媳妇儿是一位非常爱美的女士，尤其是生了小孩之后，生怕自个儿显老，就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了。
2: 话说这天是个星期天，我们后期三月在家没事干，就看着自家宝贝儿头发有点长了，就想带孩子去理发店理发去。这时候媳妇儿呢就跟三月说，
0: 老公，那什么，你们爷俩先过去，我化好了妆之后啊去理发店找你们啊。
2: 听了媳妇儿这么说呢，我们后期三月就抱着儿子去理发店了。儿子那是第一次去正规理发店理发，看见那理发师就紧张的哇哇大哭，那三月怎么哄都哄不过来，儿子哭着喊着非要自个儿妈妈。
0: 就在此时，三月媳妇儿化好了妆赶到了理发店，过来就想抱孩子，可是这孩子不仅没让他妈抱，看了三月媳妇儿两眼之后抱着他爸的脖子哭得更凶了。三月看到此情此景实在是气坏了，他气急败坏地对他媳妇儿说，
2: 还在这傻站着干什么玩意儿？赶紧找个水池子把妆给我卸了，没看出来啊，儿子都不认识你了，赶紧给我卸妆去。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0: 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接下来请听一个手机控的顿悟。
2: 对于我来讲，所谓旅行就是换个地方玩手机，换个地方玩自拍，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对于一个手机控来讲，洗手间就是一个能让我们无限次打破手机游戏记录的圣地。
2: 本人成熟女性一枚，我觉得有些事儿吧，有必要在这儿和大家说清楚了。你比如说，有些男的带自己女友逛商场，一看见自个儿女朋友要买点贵的东西吧，就在旁边抱怨，说什么不值啊，太贵了什么的。在这儿，我只想和这帮男的说一句话，那贵怎么就成了这东西的缺点了呢？那难道不应该是你们的缺点吗？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我妈各位说，本人啊一直都是个单身男，在这儿要跟各位吐吐苦水了。作为一个单身青年，单身时间过长了以后，最明显的感觉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随便有个异性在你的微博朋友圈里给你点了个赞，你都会误认为人家对你有意思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给你们这么说吧，作为一个优质青年，每当我想到我未来的太太很有可能现在正在和她的男朋友聊。

0: 聊着什么永远在一起的话题的时候，我的心也就释然了。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笨，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浪漫呢？
0: 答，所谓浪漫就是明知道对方不喜欢你啊，你还偏要送给人家999朵玫瑰。
2: 再问，那什么是浪费呢？
0: 答，所谓浪费就是你明知道那个姑娘已经非常喜欢你了，你没事吃饱了撑的还要送给人家999朵玫瑰。
3: 话说这天公司正开例会，内容特别无聊，一哥们听得昏昏欲睡，他突然回头问坐在他后排正在玩手机的一哥们儿：“
4: 啊，我说你困不困？”
3: 这哥们儿倒是神采奕奕：“
0: 不困，我困什么呀？”
3: 睁不开眼，这哥们儿相当郁闷：“
0: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困呢？你说。”
3: 玩手机这同事特轻蔑地回了他一句：“
0: 你活该！我问你，你是不是刚才一直听领导讲话来着？”
3: 这天一贴吧网友特苦恼地问道：“
0: 朋友们，我突然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现在长得越一般的女孩啊，她们的亲和力越强呢？”
3: 贴吧网友的回复是：“
0: 这点事情都搞不清楚，你为什么会感觉长相平平的女孩子对你更有亲和力呢？这主要就是因为那些长得漂亮的女生懒得理你，明白了吧？”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6: 欢乐斗牛，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前方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考前总动员。
0: 昨天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给我们做考前动员，老师可能是喝了点酒吧，上了台之后就跟我们说：“我跟你们说，教书其实是一场盛大的暗恋啊！你费尽心思去爱一群人，最后呢，却只感动了自己。”哎，真是学生虐我千百遍，我待学生如初恋呢！啊，我跟你们说，以前快到期末了，我曾经怕自己一个人考不好，可现在呢，我怕的是一群人考不好。所以各位同学啊，我接下来总结一句话：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你若自暴自弃，我也无能为力。听到这儿，我们全班同学掌声雷动。鼓完掌之后，其中有一个同学问了个问题：“
2: 老师，您太可怜了，您是不是失恋了？”

0: 笑咖正传二，有一说一。
1: 话说昨天我们单位一女同事把手机给丢了，然后她急忙借过别人的手机给自己那号码打过去，没想到愣打通了，是一男的接的。我们这女同事赶紧跟人搭话：“
0: 喂，大哥，不好意思啊，那什么，是我一不小心把手机给弄丢了。您看您在哪儿捡的呀？您能还给我吗？这样，我请您吃饭。”
1: 这话说的算是够客气的了，不过让我们都没想到的是，电话那头那男的竟然翻脸了。他冲我们那女同事这么说的：“你说什么呢？什么叫捡的呀？我跟您说啊，我这是正当爸被偷的。

0: 笑咖正传三，盛情难却。
1: 昨天擦黑的时候，我一个人闲着无聊，在公园里玩悠悠球来着。玩着玩着吧，一小朋友就跑过来问我：“
2: 哥哥，你玩的是什么呀？能让我看看吗？”
1: 我一看是一小孩，我就笑眯眯的答应了，把手里的悠悠球给了他。这时候吧，那小朋友他妈来了，那小朋友立刻举着我刚给他那悠悠球，对他妈说道：“
2: 妈妈，你看，这是哥哥给我的。”
1: 他妈把话茬接过去了，继续冲我说道：“
2: 哟，那还不快谢谢哥哥？”
1: 说什么呢？这都是，我当时就觉得这对母女，就是一对骗子。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4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4: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首先来关注一则报告的出炉。途牛旅游网联合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发布了2026国庆出游消费盘点，境内小城游、出境长线深度游热度攀升。
4: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多波次错峰，跨节分段出游、长线深度游并行，成为今年国庆假期旅游市场的显著特征。
2: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的行程呢，出游用户当中选择假期前错峰的早鸟游用户占比超过 20%， 跨节出游成为新风尚，超过 10% 的游客规划了贯通中秋、国庆双节的超长行程。
4: 从客群结构来看，30到49岁的中青年用户是国庆出游的主力军，其中30到39岁以及40到49岁用户出游人次占比分别超过 40% 和 25%。 另外呢，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 80%， 亲子游、家庭游、长辈同游等成为国庆假期旅游市场的重要客群组成。
2: 境内游的热门目的地方面，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杭州、重庆、南京、西安、乌鲁木齐、三亚等传统的热门城市持续火爆。另外，沉浸式融入当地生活，主打松弛舒适的在地化旅行成为新的潮流。
4: 此外，小城游、奔现游成为国庆旅游消费的新增长点，越来越多兼具自然山水与人文底蕴的小城县城被挖掘被看见。其中福建平潭县、浙江安吉县、江西婺源县、广西阳朔县、四川九寨沟县、山西平遥县、青海祁连县、河南中牟县、浙江淳安县、新疆布尔津县等县域目的地出游热度同比增长显著。
2: 出境游方面，东南亚短线游以及欧洲长线深度游是更为热门的选择。其中呢，韩国、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意大利、法国、瑞士、土耳其、泰国、德国、马来西亚等目的地热度领跑。
4: 从入境游来看，免签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客源结构更趋多元，入境游客在都市观光、自然山水和深度体验等场景的消费活力明显增强。一线城市及沿海热门旅游城市仍是热门选择，其中深圳、上海、北京、广州、珠海、青岛、宁波、厦门、福州、舟山等目的地入境游热度排名靠前。
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巨深智能机器人销售额

0: 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 18.1%。 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的需求旺盛。
1: 此外，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万多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334亿元。
0: 咱们再来关注一个这两天特别在网上流传的话题，在国庆假期期间呢，高铁座椅的话题再次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这不是买不到票没有座的事儿，是有一张宣称啊，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首要来源的图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专家对此辟谣称，网传的图表信息不可靠， HPV 在干燥物体表面难以存活，经公共座椅感染的概率极低，大家无需过度恐慌。
1: 耐人寻味的是，在谣言四处散播，公众为之忧心的同时呢，部分商家却生意兴隆。根据报道，电商平台上一次性座椅套热销，部分商铺已经售卖了10万多件。旅客出于个人卫生习惯等原因购买一次性座椅套当然无可非议，只是不知道客观的销量背后有多少消费者是受到了谣言误导而下单，又有多少商家坐收谣言之利。
2: 居心叵测，这里边一定要警惕一件事情，我们把干不干净这个问题上升到安不安全这件事儿，那虚构出来一个高危的场景，又违背基本的医学常识，这种刻意放大风险的说法，公众应该警惕这种焦虑的现象，也是希望呢，更多医疗方面的专业人士出来做一些更完美的解读。当然，我们的媒体也是有一些宣传方面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0: 还有一个啊，就是如果说啊，大家个人在某些方面的公共场合的卫生条件有所担忧的话，很正常。但是如果这背后真的有一些商家为了卖货而传播这样的谣言，你就要负法律责任了。所以说这事儿呢，咱们可深究也可以不深究，但关键是如果有人背后推手的话，咱们就得深究啊。
2: 是。
0: 那国庆假期结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说什么 emo 了，情绪低落。那假后抑郁忧郁正不正常？北京回龙观医院的精神科医生童景慧介绍说呀，短暂的节后不适呢是正常的适应过程，绝大多数情况无需就医。
1: 童景慧说，长假过后出现的焦虑、忧郁、心神不宁等状态是很正常的生理心理反应，这是因为人们突然脱离了假期里自由松弛的状态，自主掌控的生活节奏，加上呢对职场工作压力的预期焦虑，往往会产生失落感。同时，假期亲友相伴的氛围散去，有的人呢会产生轻微的分离情绪，因此网上热议的诸多情绪不适，一般呢都归入节后综合征的范畴。
0: 其实还有一大部分人就是不想上班嘛。对于有这个节后综合征表现的人群而言，因为确实有人有啊，他这个调整呢，身体和我们的这个精神呢，有的时候会出现问题。那医生建议，咱们循序渐进，规律的起居，早睡早起，逐步的找回自己的工作节奏，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来激活身体状态，包括一些深呼吸啊，和大家朋友的交流啊，这些方式来平复自己的情绪。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2016年1月到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统筹基金总收入超过2万0727亿元，总支出1550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社交平台上的一个投资风险。今天最后一个快递放在了60号柜子06排67号。昨天制度区的快递依然不用着急退货，这句话您能不能看懂？如果看不懂，说明你不是骗子的目标用户，因为这不是一条取快递的通知，是一段荐股暗号，也就是推荐股票的黑话。
1: 难怪了。那当您在社交平台上刷到的图书馆找座位、地铁站攻略，还有外卖备注等等，都可能是有心人规避审核的新马甲，而这些人呢，往往就是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的骗子。有的恶意唱衰，有的违规导流，有的传播不实消息，有的直接进行非法金融活动。
0: 所以说啊，咱们在这方面呢一定要注意，不要被这些荐股的黑话所影响。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央视曝光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壶存在着圈地收费、违规建设游乐设施的多项问题。
2: 牛奶壶实名白鹰茶干壶，因壶水呈奶白色得名，其所在地太仆寺旗是京津风沙源治理的重要屏障。牛奶壶附近公示牌上明白写着严禁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可湖畔却立起了收费杆，建起了射箭区、彩虹滑道、滑草场，开启了奶茶铺和烤串摊，经营活动热闹非凡。
1: 央视曝光之后呢，太仆寺旗政府分管领导表示将立即整改，并对现有的破损区域开展生态修复，按照国家规定补立项、补手续，合理布局服务空间。继而锡林郭勒盟召开专题会议，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逐一制定问题整改措施。
3: 如果说这个地方有开发价值，你可以在生态保护做得很好的前提上去开发它，但是不能说我哪儿都还没做好规划呢就去乱开发，那你很可能就是给白色的牛奶壶抹了黑，然后还给生态留下了一些不可挽回的遗憾。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第一点就是守护生态保护的红线，之后呢做这种咱们稳赚不赔的经营，希望这个牛奶壶呢被大家知道，大家也欣赏了美景，当地的这个相关的农户也好啊，还是牧民也好，都能由此呢有这个收入上的增长，咱们一举多得，不是更好吗？
1: 是。财经科技方面，国庆长假落幕了，国内民航出行的客流锐减，机票价格迎来了大幅回落，开启了错峰低价模式，多条航线的票价跌破了高铁票价，性价比可谓是拉满。
2: 数据显示，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呢较国庆假期下降超三成，杭州、深圳、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航线均价环比降低约200元。根据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
1: 调整后的标准是什么呢？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2: 那也有不少的旅客抓住窗口期来购买低价机票，在去哪平台上10月6号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远期机票也就是10月15号到11月15号出行的预订量环比10月5号增长40%。
1: 11月多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呢将迎来秋假，平台上成都出发秋假热门目的地的 TOP3 为广州、上海和三亚，南京出发秋假热门目的地的前三位是广州、珠海和三亚。
2: 那除了国内航线之外，出境机票同样迎来价格跳水，近期多条跨境航线低价在售，北京飞首尔最低518元，上海飞胡志明460元，成都飞曼谷仅286元，广州飞吉隆坡329元，为错峰出境游提供了绝佳契机。

0: 10月6号华为官方公布了9月29号余承东接受国际媒体圆桌采访的纪要内容。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存储元器件大幅涨价让每部手机增加了超过200美元的成本，华为一直尽量自行的消化成本，但是整体利润率正在大幅下降，今后也将不得不涨价。
1: 他说呢，由于华为手机采用的存储元器件规格较高，成本受到的影响也更大。目前呢，多家手机厂商已经提高价格，华为的涨价节奏较为缓慢，希望能够尽量减少消费者承担的成本。
0: 那如果出现亏损，业务就无法持续，企业首先必须能够生存。余承东表示，手机涨价将进一步的挤压低端市场，推动厂商转向中高端的市场。
2: 嗯，确实，我觉得华为的克制已经是非常非常难得了，因为自己在消化一部分的成本。余承东的这番表态说先活下去哈，确实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低端机的利润越来越少，那未来像那种千元机，是不是就很难再见到了？
0: 都覆盖不了存储元器件的价格了。
2: 没错，那中高端就会是商家的必争之地。哎，没想到咱们消费者要为这个存储自由多掏钱。但是说存储的问题，可能在2029年还是2028年之后会有一定的缓解。那我们也期待那个时候手机能够降价。
0: 其实，但是一听起来好像还是挺遥远的时候。
1: 是，
0: 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手机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消耗品、日常消耗品的东西，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几年、一两年、两三年就会换。
1: 是，
0: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你要按照整个周期来看的话，可能涨个几百块你能接受，平摊到一年的话。但是你突然间买个手机比去年贵好多，心里也不是很得劲儿。很多人可能会为此延迟换手机的节奏。
2: 我就是延迟换手机啊，我有一个08年
0: 啊，
2: 18年18年的手机，那都8年了，我还在用。
0: 对，可以啊，这08年吓我一跳啊。
2: 对，也吓我一跳。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据央视新闻报道，派拉蒙天舞公司6号宣布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价值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家横跨好莱坞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这是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
0: 合并后的新公司正式命名为 Skydance， 也就是天舞啊，也意味着一家全新的好莱坞巨头就此诞生了。此次交易将碟中谍、哈利波特和 DC 影业等电影制片厂，以及 CBS、CNN、Paramount 加 HBO Max 等大型电视以及流媒体网络整合到一起了，打造一家横跨电影、电视和新闻业务的综合娱乐公司。
1: 据央视新闻报道，派拉蒙与华纳兄弟的合并改写了好莱坞版图。好莱坞五大巨头呢，如今只剩下四个，除了天舞，其余三家大型传统影视巨头分别是迪士尼、环球影业和索尼影业。
2: 这件事情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我觉得以后可能会在国际板块经常看到的吧。就不仅仅是经典制片时代的终结，也可能是这种流媒体冲击和崛起之后很多叫地壳运动那样的一个巨大的变化。看起来是说原来的五家变四家了，实际上可能是什么原来的制片编辑叙事的结构要变化，尤其其中的有一家呢可能和总统的关系比较近，这里又有很多政治方面的因素，同时呢又包含着巨大的债务，还有人说好莱坞可能接下来要面对着巨大的裁员，这些问题其实影响极其深远，也不是说这一两个月或者一两年就能够解决的相关问题，可能未来要经常关注了。
0: 你看我们现在说五家变四家啊，其实原先是八家。
2: 对呀，
0: 这个变化很快的，
2: 美高梅就没有了。
0: 对啊，咱们再可以大家去查一下啊，去查一下什么呢？网飞一年的销售额、营业额和这几家加起来相比是怎样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
1: 哎，一粒稻种从发芽到长出稻穗的整个过程呢，它的内部就像一座庞大且精密的超级工厂，成千上万的细胞，有的负责长根，有的负责结粒，它们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和位置分工协作。
0: 过去呢，科研人员难以看清这水稻内部的详细运作情况，现在这一认知盲区就被打破了。芽洲湾国家实验室联合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

0: 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等12家科研机构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为理解水稻的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相关论文成果10月6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1: 是的，听着特别的专业哈，但其实呢，根据介绍说，这项科研突破呢和人们的餐桌息息相关。比方说，大米主要是水稻的胚乳，它决定了米饭的口感和营养。研究发现呢，看起来浑然一体的胚乳，它的内部细胞有着极其精密的空间分工，靠近背部处富集碳水化合物代谢和淀粉合成相关的基因，靠近腹部的地方呢，则更偏向于储藏蛋白合成相关的基因。
0: 此外呢，同一个关键调控因子在不同的细胞空间环境里呢，也发挥着不一样的功能。这意味着未来科学家想要培育更好吃或者是更有营养的水稻，可以对照图谱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空间分区调控策略。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艺，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几起哈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件。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代驾司机见钱眼开，趁事主醉酒之际盗窃财物，为掩人耳目是埋在了树下面。警方细致工作，快速出击，成功将这个代驾司机给抓获了，追回了全部的被盗现金。事情是发生在7月8号，当时啊，派出所接到了一个事主李先生的报案，说呀，自己的包不见了，里面有差不多2万块钱的现金。经过工作，民警了解到，前一天晚上李先生和朋友一起去聚餐，饭后呢，打算啊去下一个目的地。由于几个人都喝了酒，李先生就叫了代驾司机前来帮着开车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车上李先生从包里面取出了2000多块钱的现金，之后呢便把这个包啊放到了车的后座上。第二天准备离开的时候，发现包不见了，便立刻报了警。经过细致工作，民警发现代驾司机刘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刘某最终承认自己拿了李先生的包，并且将包里面的包埋在了自己家附近的一棵树的底下。民警随即赶到刘某所交代的那个盗窃地点，挖出了李先生的包，里面有16500块钱现金，是全部追回。犯罪嫌疑人刘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李天佳。哎，李天佳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4: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几起哈和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有着密切关系的这样的案件。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起哈涉及到这种和拍卖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哈，而且这里面呢是一个网上拍卖平台，还涉及到一辆价值这个40多万的宝马轿车。那么这起案件是怎么回事？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嗯，好的。这起案件呢是一个涉及到网络拍卖的汽车拍卖的一个案子。在这起案件中，这个竞买人在一个网络拍卖平台上呢参与竞买，买到了一辆宝马汽车。
4: 嗯，
5: 支付了价款是付了43万多元。
4: 哦，这个钱已经付完了是吧？
5: 是的是的。
4: 嗯，
5: 然后呢而且还支付了2万多元的这个拍卖佣金付给了拍卖人和这个委托人。
4: 哦，嗯，
5: 然后在他使用了2年之后呢，发现这个车有一个涉水的记录，而且他认为这个车是存在电路的系统故障的，存在一些小毛病小问题。
4: 嗯，
5: 所以呢这个竞买人就诉到了法院，他认为这个车辆是因为涉水而没有修。

0: 修复价值的车辆，所以这个委托拍卖该车辆的资产管理公司和这个拍卖人某拍卖公司隐瞒了车辆曾经发生涉水事故的事实，所以呢他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两个公司共同退还他的购车款、拍卖佣金，并且是要赔偿他一倍的车价款，这些一共呢就达到了89万多元，
1: 将近90万块钱了，
0: 是
1: 吧？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委托人和拍卖人他们是怎么来解释这个情况的呢？
0: 这两个公司呢，他们都辩称说他们已经公布了他们所掌握的所有的车辆信息，他们对这个车辆涉水问题其实是不知道的，所以呢他们没有披露这个涉水问题的行为并没有不当。
1: 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这位这个竞买人，他其实这辆车买到了之后已经开了2年了。那么真的是可以要求2年前的这个委托人跟拍卖公司来赔偿吗？法院最后怎么判的呢？
0: 是这样的，我们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现有的证据其实是可以证明当时的这辆拍卖的汽车确实是发生过涉水的事故，并且呢已经向保险公司进行过理赔。所以这个委托人、拍卖人对这个车辆的重大瑕疵是应当了解并且向竞买人披露说明的。也就是说这两个被告公司他是应该了解这个涉水事故的这个重大事故，需要向这个竞买人说明情况。那他没有进行披露呢，实质上就是侵害了我们这个竞买人的一个知情权。而且从实际情形来看呢，他也造成了实际的影响和损害。
1: 那也就是说现在能够查清楚这个车在竞买人买到这个车之前真的是发生过这样的比较严重的涉水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是吧？但关键是在这起案件里面，我们这个原告方啊，就是竞买人，他提出的这个要求的赔偿哈，那除了说购车款、拍卖的佣金之外，还要赔偿一倍的车价款，共计达到了90万。那么他这个全部的请求都能够得到支持吗？
0: 这个是不能的，因为这个在本案当中啊，这个竞买人他主张双倍赔偿车价款，他是认为两个被告公司故意隐瞒，有一个欺诈的行为。但是根据我们现在查明的事实呢和法律关于欺诈的这个规定，一方当事人是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的情况，又使对方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才可以认定为欺诈。但是在本案中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两个被告对这个涉案车辆涉水的事实是知情而且是故意隐瞒的。所以呢我们只能认定说这两个公司侵害了这个竞买人的知情权，但是并没有认定他有欺诈的故意，所以这个双倍赔偿的诉讼请求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1: 那也就是说有可能拍卖公司他真的是不知道这个情况。
0: 对，是的，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他们对这个事情知情。
1: 那最后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0: 所以综合考虑到他花了43万多元买了这辆车，而且车辆这个评估当时挂出来的起拍价是18.8万元。
1: 差这么多。
0: 是的，而且呢车辆已经实际使用了2年等因素，于是法院就判决拍卖人退还拍卖佣金2.18万元，是全部退还了，然后酌定拍卖人和委托人共同赔偿张某33.6万元。
1: 那车呢？车要还回去吗？
0: 车辆已经报废了，就是
1: 涉水。对对对，涉水了，而且又开了
0: 2年，没有办法修复了。
1: 对对对，没错没错。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涉及到这种网络的拍卖平台哈，通过这个事情能够反映出目前在网络拍卖市场可能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您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0: 是的，通过我们查询到的一些官方网站公布的一些资料，作为平台经济的形式之一呢，网络拍卖行业总体态势是向好。好的，尤其是这个机动车的网络拍卖已经成为机动车拍卖业务的一个主要形式了。但是呢因为这个拍卖形式是非常多变的，拍卖的车辆的价值也高，商品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所以它的风险和隐患是更需要我们值得去注意。而且呢特别是考虑到我们拍卖人、委托人、竞买人他们在获取这个拍卖标的的瑕疵信息方面是不对称不均衡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委托 托人和拍卖人需要承担一个高标准的披露说明义务，向竞买人全面的披露车辆的瑕疵，来保护我们竞买人的合法权益。
1: 嗯，对，这种网络拍卖啊，和之前的这种现场的拍卖还不太一样。拍卖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展示期，是吧？
0: 是的。
1: 对，那平时如果说真的是现场我去竞买的话。

0: 可以到在展示期的时候去现场看一下，
1: 对，
0: 了解一下全面的情况。但是网络拍卖不存在这种问题。
1: 但是网络拍卖中一般，拍卖公告中也会给一个公告期，比如说在某一个月的时间里，拍卖竞买人可以与拍卖人约定在某一个时间点去某个地点现场查验车辆。
0: 这也是可以的，是吧？
1: 是可以的。
0: 那这里面呢，可能很多朋友也对这种拍卖比较感兴趣哈，因为能够用相对比较少的这个价钱买到一些不错的东西，但不一定都是买车了。那现在拍卖别的也是可以的哈，这个字画啊、珠宝啊、钟表啊也都是可以的。那么您觉得通过这样一个案子，对我们很多有的朋友可能是想通过这个网络拍卖买到一些好东西的，有这样的想法和需求的朋友，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
1: 是这样，竞买人我们在参与网络拍卖的时候呢，应当全面充分的了解我们要买的这个标的的信息。根据拍卖法的规定呢，竞买人是有权利要求查验委托人和拍卖人的资质啊，或者是查验拍卖的标的、拍卖的资料等等，他是有权利来要求竞买要求这个拍卖人提供的。那么同时如果我们拍卖汽车的话呢，还更要注意查看汽车的保险信息啊、维修信息啊等等。并且呢，我们通过网络拍卖的这种形式，一定要注意留存当时的网页截图啊、拍卖的电子版的公告啊、电子的合同啊以及收据等等。如果以后发生纠纷，来把这些作为证据，来合法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下面呢，我们讲另外一个案子，其实也是和咱们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就是在线医疗。这个在线医疗啊，现在也是随着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便利哈。但这里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也出现了一些纠纷。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患者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那么这个在线医疗纠纷又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
4: 好的，在这起案件中呢，我们说有一个患者，就叫他老张吧。他因为这个心悸胸闷，多次到一家就是他们家里附近的医院来就诊，但是呢，他没有能治愈，没有取得一个良好的治疗效果。于是他就转院到转院到第二家医院来进行手术治疗。经过这个第二家医院的医生梁某的推荐，张某在这个
3: 老张
4: 老张在出院以后呢，多次通过一个科技公司经营的一个 APP 的平台，向他当时第二家医院的这个医生梁某咨询病情，而且呢还支付了这个注册费用100元，是付给了这个APP 平台首先收取的，但最终呢是由这个医生实际收取。这个医生呢也在这个平台上给出了相应的答复意见。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的患者再次病发，经过抢救无效后还是死亡了。于是这个患者的家属配偶就认为当时他治疗的第一家医院、第二家医院以及这个医生还有这个 APP 平台的科技公司对这个患者的死亡都有过错，于是诉到了法院，要求这4个被告赔偿医疗费。

0: 费、护理费、死亡赔偿金等，总共300多万元。
1: 哦，那这起案件里面涉及到的这个被告的主体还挺多，是吧？因为我们这个老张，他先到第一家医院去就诊，然后又到另外一家医院去手术，
0: 是的。
1: 然后那个姓梁的这个医生呢，是另外一家医院的医生，
0: 对。
1: 他同时又在一个公司所经营的在线医疗平台的 APP 上来进行给患者咨询，是吧？
0: 是
1: 啊，那么到底？这个责任应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哈？那这四个被告又各是不是应该承担？各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咱们跟大家分析一下。
0: 好，在我们诉讼中，为了这个查明事实，我们也是委托了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那经过鉴定呢，第一家医院和第二家医院对这个患者的诊疗行为其实都是存在过错的，而且他们给出的鉴定意见是说，两家医院对他的死亡之间存在轻微的因果关系。而且呢，在这个医生，第二家医院的医生，他在这个互联网医疗的APP 平台上，针对患者所实施的行为也是有过错的。
1: 哦，也有过错。
0: 比如说，他也没有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没有分析患者出现新的病情的原因，并且也没有建议患者到医院规范就诊。而且患者再次咨询医生，也没有见到他症状增多之后，病情加重之后后续的处理，没有见到相关的证据截图。
1: 那这样的话，都是有问题的。
0: 是的。
1: 那个公司呢，他所经营那个 APP 平台呢，
0: 我们经过审查呢，这个公司经营 APP 平台的公司，它是具备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的经营资质的。而且他也对这个执业医生的资质进行了严格的审核，并且在他相关的用户协议上也明确指出了，咨询建议仅为依据提问者描述而提供建议性内容，不能作为诊疗和医疗的依据。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经营的公司是不存在过错的。
1: 哦，那最后是个什么结果呢？
0: 我们结合这个鉴定意见以及相关的查明的事实，我们判定由第一家医院承担 10% 的责任比例，第二家医院呢承担 15% 的责任比例，各方共计合理损失有38万余元。
1: 哦，38万元。好的好的。诶，那个姓梁的医生呢？
0: 这个医生也是存在一定的责任的。
1: 哎，那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这种在线医疗哈，因为涉及到这种好，您介绍。
0: 这个医生如果医生他在这个 APP 平台上的答复行为，我们经过审查发现，他在这个 APP 上答复行为是得到了科室以及医院的同意，他应该属于一个职务的行为，属于他在这个第二家医院诊疗行为的延续，所以经过鉴定呢，这个方面是梁某的这个责任是应该不承担的，是由这个他所在的医院第二家医院来承担。
1: 哦，明白了。好，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涉及到这种在线医疗咨询服务平台了。那么这种情况呢，现在的确因为这种在线医疗啊，他没有办法跟病人面对面，他只能够通过病人的描述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之下，又能的确会带来一些这样的问题哈。
0: 是的。
1: 这里面反映的问题，您呢也跟大家说一说，给大家的建议又是什么？
0: 好的。在线医疗呢，其实是我们着力发展的一个新业态的之一，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要注意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平台，它本身并不是具有执业资质的一个医疗机构，而是一个提供平台服务的主体。
1: 是。
0: 所以说在这方面的相关风险呢，各方都是应该来共同的来防范的。所以我们也提醒患者应当尽量准确的描述自身的病情及问题，将平台中医生给出的建议呢作为参考，并且结合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情况，及时选择具有医疗执业机构的资质来治疗疾病，以免影响到我们的治疗进展。而医生呢，更应该严格负责，认真的严谨的给出诊疗意见，并且要提醒患者及时到医院就医。那么我们的互联网信息的服务平台呢，也是要在自己的经营资质范围内来提供相关的服务，严格履行医生的资质审核等平台责任。
1: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呢是跟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一起是涉及到这种在线的这种网络 络拍卖啊，一起呢是涉及到这种在线的医疗服务平台，都是和网络相关的。那么最后一个案子，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是涉及到这种保守客户的商业秘密的哈。
0: 嗯，
1: 还是请到李天佳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嗯，
1: 你简单介绍一下就可以了。
0: 嗯，好的。这起案件当中呢，是有七个人，他们在北京的一家公司离职以后呢，共同加入了深圳的一家公司，
1: 嗯，
0: 来从事这个幼儿园学费分期的业务。那在职期间呢，这个被告等这个七个人，
1: 嗯，
0: 他以原告，
1: 这七个劳动者是吧？
0: 是的，是的，嗯，他以原告的这个深圳某公司的名义与多个幼儿园联系，并且来促成这个相关的业务。
1: 哦，
0: 但是虽然他以原告这个深圳公司的名义来联系呢，但是他最后签合同的时候却以原来的公司北京的这个公司为主体签订的合同，嗯，并且费用呢是支付到了这个北京的公司。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深圳的现在的公司呢就来
1: 啊，对，
0: 就来起诉了。
1: 嗯，
0: 他认为这七个人在职期间，与这个北京的公司合谋，将客户信息窃取到了这个北京公司，嗯，侵犯了他的商业秘密，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要求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300万元。
1: 哦，有300万呢。
0: 嗯，
1: 对，他们肯定不干，说你看你的到我们这个公司来工作了，那应该给我们服务哈。
0: 嗯，
1: 结果反而把这合同签到你的老东家那儿去了，这太不合适了。
0: 对，
1: 那后来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0: 嗯，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虽然这几个人在入职了原告深圳的这个公司以后呢，他利用原告的人力、品牌等资源以原告公司的名义形成业务联系的客户信息是具有实用性的，而且是不为公众所知悉的，能够为原告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同时呢，原告公司也与这几个人签署了劳动合同，也签了保密协议，采取了保密措施，所以上述的信息是有一部分是符合这个商业秘密的规定的。
1: 嗯，
0: 所以说他们是构成了一个侵犯原告公司的商业秘密。但是这七个人当中有四个人是明知的，而另外三个人呢，
1: 哦，
0: 并没有直接参与，不构成共同侵权。
1: 嗯，
0: 所以最后呢，法院就判决这几个知情的那几个被告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合理的维权支出10万多元。
1: 嗯，好，那这起案件您需要有哪些提示的地方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嗯，主要是要提示企业可以通过员工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等合理措施，对经营过程中具有商业价值的秘密信息进行保护。
1: 嗯，
0: 同时呢，在经营过程中也注意留存保密措施的证据，以便在发生争议后来进行合理的维权。
1: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我们这些啊，很多和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和这种网络相关的这样的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李天佳，谢谢。
0: 嗯，好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大家每天的工作流程啊，真的都特别的相似啊，坐到座位上，打开文档，发现难题，打开手机搜资料，收到消息提示，回消息，开始玩手机。更过分的是，有的时候光打开文档，就感觉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了。工作这样不行嘛，你就没点动力，对不对？那大家要学会每天要激励自己。每天我只要坐到办公室，先想一句话：工作累不累？想想火锅贵不贵？加班苦不苦？想想羊肉和毛肚，我的天哪，瞬间就有了动力。工作的时候跟同事在一起，我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跟同事一块吃饭的时候啊，尤其是男同事们，千万别带家属。那昨天我们一个部门的同事几个人一起聚餐，不知道是谁出了一个馊主意啊，说把家属带上呗，增加一点气氛。结果几个女的凑一块，竟然聊起了上个月分红奖金的事儿。五个人报了五个数，每个人都不一样啊，还有两对直接打了起来。

说到打车呢，现在很多的网约车特别有意思。滴滴这个平台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滴滴拼车改成了青菜拼车，是吧？青菜拼车，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改啊？你要做一个独立的品牌吗？而且青菜这个名词也挺抽象的，如果你是想表达就拼车比较经济性的话，你不如叫白菜拼车啊，白菜拼车多便宜，听着啊。还有什么青桔单车、里程专车、小桔租车啊，青菜专车，你不知道的以为滴滴在开。

0: 我想你了。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人压力大的时候呢，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来给自己解压。有这样的一类人，他们压力大的时候呢，会选择购物啊，觉得消费能够缓解自己的压力。你看人家这种缓解压力的方式多好，我人生的压力就是没钱。而且呢，说这种方式呢，还叫做购物会使人愉悦啊，真的有这种心态。我觉得购物使人愉悦，它也是要分情况的。你比如说，你买十箱卫生纸，能愉悦吗？哇，你内心毫无波澜。真正的愉悦是买那种你平时根本就不舍得买，

0: 啊，此时此刻狠心买，平时呢没有钱买，这个时候呢攒够了钱你去买，这种才会体现出购物的愉悦性。说到底呢，其实就是一种种草到实现的延迟满足的过程。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我们在生活工作当中一定都会遇到很多的麻烦事儿。我今天就遇到了一个工作上的麻烦事儿，但是我就想起了我小的时候我爸经常跟我说的，说我们生来这个世界上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但是你要把这种麻烦呢理解成跟闯关一样啊，你跟玩游戏一样闯了一关又一关，你这样去想就觉得还好，一切问题好像都变得不这么棘手了啊。同时这个鸡汤呢也分享给大家。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最近我看到了一个小知识，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特别喜欢看这种小知识，说在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叫做潜意识模仿症候群的现象。什么叫做潜意识模仿症候群呢？就比如说你在一个剧当中看到那个人吃什么喝什么，你就会有强烈的意愿，就你也要吃什么喝什么这样的一个欲望啊。这个也其实也很好解释，就是很好的解释了你为什么越来越胖了。

0: 啊，看电视别人吃鸡腿啊，就是喝啤酒，你也要炸鸡配啤酒，是不是？所以大家，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不要去模仿这些事儿，尤其是模仿明星。你看，我最近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歌手周深，在一个活动当中啊，去参加活动，有个粉丝大喊：“周深娶我，周深娶我。”然后周深就回了过去说：“对不起，我没有娶剑马。”特别搞笑，我觉得周深你不要去唱歌好了，那去说脱口秀吧，相声也行。
1: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

我发现挺多人会随着年纪的不断增长，就会出现那种一夜之间，那个以前你从来不吃的东西，突然就能吃了。我是真的有一个，就是苦瓜。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就以前我真的不吃苦瓜，我觉得太难吃了。我也知道它吃了对身体有好处，但是我就不想吃。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就能接受了。就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人类的一种周期性的版本更新。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自己就在升级，等你醒来之后重启更新好了，然后新版本描述告诉你修复好了你不爱吃苦瓜的 bug， 哎，你就可以吃了，是吧？哎呀多好。嗯，我自己在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选择了能吃。嗯。

有人说呢，宠物是最能包容你的啊，它会一直陪伴着你，而且永远都不会离开你。我还记得我当年小的时候，第一次养狗的时候，那时候我7岁，养了条狗1岁，就是我们都知道狗的1岁相当于人的7岁嘛。在我们家狗2岁的时候，我就大哭了一场，因为我妈告诉我，我们家的狗已经14岁了。我为什么哭呢？我就觉得我们家的狗长大了，就应该不会跟我这样的小孩玩了，嗯。但是你到后来发现，即使他84岁，他依然会爱你，陪伴你，是不是？真好。反而是我的姐姐，在我小的时候啥都跟我抢啊。我就发现这个亲兄弟姐妹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有的时候太诡异了。就是亲兄弟姐妹之间啊，我可以把我的生命给你，把我的肝给你，我帮助你，但是你想让我帮你倒杯水，没门儿。你别想分我一口酸奶喝，不可以喝啊。最后呢，喝可以，下次记得还我。

我发现以前每次回家的时候，就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你都会闻到特别香的饭菜香，哇，特别香。但是每一次都不是自己家做的，饭永远是别人家的好吃。你像我身边有些朋友啊，他就不愿意回家。那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同事出差，还没下高速，我这同事就问我说，李，今天晚上要不要去喝酒？说完之后就给他老婆打电话说，老婆，那个我今天啊这个计划有变，今天晚上就不回去了，我明天才能回。刚说完这话，导航的声音出现了，前方3公里下高速。那当时就瞬间的尴尬啊，时间停留了5秒之后，他就大声地说，什么破导航，跟这个导航没关系啊，我只是想给你个惊喜，是不是，我今天晚上就回去啊。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
1: 除夕本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元代名士张禹却在岁末除夕夜泛舟玉山江上，伴着江梅流水写下这首小令。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品读这首泊舟玉山的作品。
0: 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9篇，元代张禹的散曲《喜春来》。泰定三年丙寅岁除夜，玉山舟中赋。张禹身兼儒道，能诗善画。这首散曲写于除夕之夜，他行船停留在玉山，在舟中感怀而作。喜春来，泰定三年丙寅岁除夜，玉山舟中赋。江梅地地依茅舍，石濑渐渐树玉沙。瓦瓯蓬底送年华，问牧鸭何处阿荣家。
1: 开篇江梅迪迪依茅舍，石濑渐渐树玉沙。江边梅花鲜亮明媚，静静傍着茅草小屋，山石间溪水叮咚，冲刷着如玉般洁白的细沙。这两句勾勒出玉山江畔清幽的冬日晚景。瓦瓯蓬底送年华，除夕良夜，诗人独坐船篷之下，捧着粗陶酒碗，在江上送别旧岁。万家灯火团圆之时，他孤身漂泊。末尾一句问牧鸭何处阿荣家，向着暮色里飞过的乌鸦发问，我的亲人故土又在哪里。借牧鸦一问，把除夕夜独在异乡的孤寂与乡愁娓娓道来。这首小令短短数句，先绘玉山江岸清雅冬景，再写舟中守岁的游子心境，山水清冷，情思绵长，把元代文人途经玉山的漂泊感慨留在了文字之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

0: 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天节目现场呢，不是我一个人，依然是邀请到了老朋友刘双奇刘老师。刘老师做客直播间，您有关于维修保养、车辆故障方面的咨询，都欢迎各位可以集中这一时段来询问。刘老师，我想问您一句啊，灵魂拷问了，您跟我说句实话。您修车也大概有30多年、40年了吧？有吗？
3: 48年了，
2: 这么多年了，您有没有碰到过刹车断裂的情况啊？
3: 有啊，
2: 踏板
3: 有啊。
2: 哎，什么车？
3: 当然有，怎么没有呢？
2: 啊，
3: 我们以前遇到刹车踏板的，其实的话，它有几个基本条件啊。第一，它没有助力
2: 啊，
3: 没有刹车助力。
2: 嗯。
3: 第二，机械刹车。
2: 嗯。
3: 就是说。用个什么用那个连杆连起的，没有带气的，不是气刹，就是普通的那个什么铁的连杆连在一起的刹车。
2: 明白，
3: 把你的身一身的重量要压上去的那种刹车。
2: 就是你发多大力它就用多大力来刹车
3: 效果。
2: 对，那是挺老的车了，估计还是带那种很长很长钥匙的那种车啊。
3: 是的，差不多，还要
2: 还摇一摇。
3: 对对，那是很老的技术了。那个刹车踏板有断的吗？有
2: 啊。
3: 但我们这实际这个生活当中，断这个刹车踏板的也有吗？也有
2: 啊。您刚刚跟我们说的是遇到过，确实碰到过刹车

0: 踏板断裂的情况，
1: 对，
0: 但是追溯了很多年前的事儿啊。
1: 是的，
0: 最近十年呢有没有？
1: 三十年没看到过了，都说十年了，
0: 三十年没见过了。
1: 那对，没见过刹车踏板断裂的
0: 啊。
1: 说实话，
0: 这也是头一回啊。
1: 我们的刹车踏板它有一些保命的措施。
0: 是啊，
1: 像那些刹车踏板为了保护这个脚啊，
0: 嗯，
1: 不被这个串断啊，它有一个刹车溃缩功能。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刹车。有时候这个刹车的那个防火墙的位置被撞击以后啊，它的刹车踏板会变形，
0: 是
1: 不按这个力全到你的脚上的硬顶，
0: 嗯，
1: 我们把它叫做刹车溃缩功能，
0: 啊，不会直接顶到防火墙里边去，
1: 对，不会把你脚顶断。
0: OK，
1: 但它不是说不是像我们以前不是我们有的人说的什么刹车踏板断裂来保护你的脚，那是鬼扯。
0: 嗯，保时捷呢有一个标准啊，它的某款车型就是刹车的那个力度啊是高于国家标准的三倍以上的，这因为本身呢它是一个性能品牌嘛，性能车嘛，刹车肯定是保命的东西，很重要，所以呢它把这个标准是严格高于国家标准1500牛的三倍以上。但是最近我不知道刘老师您关注到没有，有一款百万级的 MPV， 发出了所谓的测试的视频，连续踩断了三台车的刹车踏板。
1: 嗯，
0: 您关注到没有？
1: 看到了。好火，
0: 什么感想？
1: 好火，什么感想
0: 啊？
1: 归根结底吧，咱们先不在这个讨论这个技术啊，或者是个什么它的产品问题啊。
0: 对，更不要讨论品牌。
1: 不讨论吧啊。首先第一点，刹车断裂可能是有错。
0: 嗯，
1: 至于错在哪个地方？要那分为几个地方来讲呢？我看了视频，我也仔仔细细看了视频。像他这个刹车踩的话，
0: 您等会儿，您先说说，咱们正常人就像咱们这种体格的，能一脚把它有这个力道吗？有一脚把它刹下去，把它踩断的力道吗？
1: 实际的生活当中，你不可能将刹车踏板踩断。
0: 嗯，
1: 就是我去踩，我现在将近快200斤了。
0: 啊，
1: 我也不可能，我是健身的啊。
0: 刘老师说了三个字，不可能。
1: 嗯，我是健身的，我的倒蹬的话，
0: 我是踢球的，
1: 我可以推600公斤，
0: 嗯，
1: 已经吓人了啊。所以说，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它踩断的现象非常少
0: 啊，
1: 非常少。为什么少呢？它有几个方面的。第一，刹车片的质量与刹车片的性能成正比。
0: 嗯，
1: 如果刹车片的质量越好，它的刹车性能就越好。也就是说区分到我们车上的这个表现是什么，有的车刹车盘上面灰有很多，
0: 嗯，
1: 有的刹车盘很干净，干净的刹车片的性能就要低于有灰的刹车片的性能，因为它的刹车片自带一种摩擦力，能够将你的刹车距离缩短，这是从它的刹车片的质量上来讲。第二个，汽车有一个装置叫做中空助力，
0: 嗯，
1: 或者电子助力，
0: 其实它是一个缓冲区啊，
1: 它是个加力的，就是为了减少你人施加在刹车踏板上面的力量。
0: 刚刚刘老师再次强调，不可能踩断，正常人。
1: 是的，你不可能把它踩断，因为当你施加到一定的力量的时候，刹车助力它已经把你的力量在刹车前端已经放到最大了，
0: 嗯。
1: 你的刹车踏板只是一个调节器，
0: 是，而且我们看到那个测试视频当中，某界它只是速度跑到了100码以上，106公里每小时这样的速度，在高速当中这很常见呢，对吧？
1: 那不可能踩断，不可能踩断的原因有吗？有，
0: 嗯，
1: 有什么原因？第一，踩的方式不对。
0: 当然你再怎么故意也很难呢、啊、这事儿。
1: 没有踩在正中间偏着踩，它的连接机构就会断裂。
0: 明白，这有可能的啊。
1: 第一个。第二个，刹车在使用的环境当中它不需要那么大的力，它的前端助力鼓大力鼓那个中助力泵它就会施加最大的压力，将即使它停下来。
0: 好、
1: 你车已经停下来根本没有机会再踩了嘛。
0: 是。你再怎么踩下去，它
1: 停了一下，干嘛你
0: 没有意义了啊？
1: 对，
0: 肥雪说，他说我觉得吧，刹车踏板无论怎么暴力踩都不应该踩断，关键时刻这是要救命的啊！您说的非常在理啊，
1: 他这个很在理。
0: 对，
1: 你不管是从技术方面和你的刹车片质量方面和你的汽车制造方面来讲，刹车踏板它不能够断。
0: 嗯，
1: 我采用非正常的手段去踩断，你的设计一定有问题。
0: 我倒是听说过有把油门踏板给踩坏的
1: 这类问题多
0: 反倒是

0: 刹车踏板踩坏的真不常见。
1: 从我们普通人来分析来讲，从我们很多的普通来讲的话，如果说单纯的这个刹车的这个踏板来讲的话，我怎么踩它也不应该断。
0: 嗯，
1: 这个还是有道理的。
0: 对，所以这是最后一道的保命线啊，也很有道理。哎，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也只能关注到这里，也只能聊到这里，就只不过在严苛的测试条件下，在极力的踩踏过程当中，并且没有踩正位置，稍微有一点点偏的情况下是有可能的。
1: 哎，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材质呢，也我觉得也还是必须得加强啊。
1: 对，踩断就不合适，踩断就有问题。这个才是重点。
0: 嗯，没错。最近几天呢，其实特别是国庆前几天，我接到了好几个朋友的电话，都在问我怎么个事儿啊，我为什么胎压刚刚跑得好好的，之前是 2.9， 因为是新能源车胎压比较高，
1: 嗯，
0: 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变成 2.5 了呢？四个胎全变了。我告诉他，你放心跑吧，你不是马上上高速吗？你上等会儿又稍微会回复一点点，因为不一样的情况是前几天气温变了。
1: 是的
0: 啊，所以胎压呢也会跟着下降，各位不要慌啊。
1: 如果我们的汽车在这个使用当中没有加氮气的话，
0: 嗯，
1: 它的气压会随着你使用的环境而改变。
0: 但是现在能加氮气的地方，其实你不提的话，基本上人家也不会给你加。
1: 很少很少很少
0: 啊，
1: 都是伪氮气。
0: 是
1: 伪氮气。
0: 因为说实话，做这门生意啊，设备采购成本比较高。
1: 哎，对的。
0: 完了以后呢，实际使用的人又不多，对吧？
1: 是的。
0: 大家没这个意识。
1: 讲到轮胎方面啊，跟大家提个醒吧，
0: 啊，
1: 大家不要去打轮胎蜡啊。
0: 就是洗车之后完了又给你刷一道那个油漆，
1: 对，刷不得，不能刷。
0: 嗯，
1: 如果刷的话，你的铝合金就会氧化，氧化的话就会什么出现漏气，漏气的话就会出现你的钢圈的损坏。
0: 嗯，是提醒大家，不仅仅是轮胎损坏，或者说是有鼓包啊、气门芯损坏会漏气，其实你轮毂锈蚀也会造成漏慢气的情况。
1: 是的，而且很麻烦。
0: 对，你麻烦到什么程度呢？你得把四个轮胎全部拆下来，然后轮毂重新做油漆，
1: 重新烧焊，有的还要
0: 啊，
1: 把那个缺烧损坏的地方把它堆起来
0: 啊。那是有损坏的时候，就如果没损坏，只是说
1: 它氧化，就是把那个表、把那个蜜蜂虫把那个表面的那个什么规整的那个表面把它。像那个像被老鼠啃了一样的，
0: 嗯，
1: 连把它缝隙把它填补，这个填补过程中是要烧焊的，烧焊以后再去戳一刀，就很麻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超级大魔王说，怎么看现在 CLTC 续航虚标的情况？60度的电池也敢标600公里的续航，这个其实是标准的问题啊。 CLTC 你还听到的是 NEDC 还有其他的标准，其实每个标准下的续航都不一样，而且你要搞清楚，测试续航不等同于我们实际使用过程当中的高速叠加低速的综合续航，这完全不一样的。你说 CLTC 吧，它是一个匀速状态下的测试续航，那当然能跑更多的公里数咯，但是别忘了，我们是在行驶过程当中面对各种复杂的路况的，因为电池这东西啊，只要你满负荷的运载，它就会变得能耗特别高，特别是跑高速的时候啊。一般来说 CLTC 呢都是低速续航，并非高速续航，所以您心里面可能会产生一些偏差，当然这个也能理解。就像咱们在燃油车时代，其实有一个诀窍啊，你看那个工信部公布的那个燃油标准，如果说它标的是每百公里9升，你再往上加个2升，可能就是它的实际油耗了。
2: 对，
1: 刘老师对吧？
2: 对，
1: 所以这一点方面，希望大家能够，心情能够理解，但是也要去鉴别一下啊。当然了，60度，标600公里续航不现实啊。哪款车的电耗能够做到10千瓦？那个每百公里呢？做不到啊，特斯拉也做不到。独钓寒江雪说，如果是4条胎压同样变大或变小，属于正常现象，与气温变化有关。如果是某一条胎变化比较大，那多半是漏气了。这个判断标准其实没错，我们刚才说了啊。
3: 也有可能传感器坏了。
1: 而且以前那些老车呢，有一些车主我记得他们特别喜欢去做一些额外的传感器的改装，就是那种外置的传感器嘛。
3: 那个不好，
1: 那更容易坏。
3: 容易挂坏啊。
1: 对。
3: 容易挂坏。
1: 你要还说到一些物理的冲击，这跟那个内置的不一样啊。
3: 实际上这轮胎气压的话，如果说大家有条件是可以去装一个。
1: 就老车没有的话，是装一个是有必要的、
3: 有必要，对对。
1: 嗯。
3: 但现在的豪车都是 ABS 探头来测定的，
1: 对，
3: 也被是被与这个 ABS 的转速、轮胎的转速来比效，来算出这个气压的高低。
1: 它是一个算法，
3: 算法，对对对，这就高级很多了。
1: 来说正经的，回来之后跑了个长途，要检查什么项目？刘老师跟我们说一下。
3: 好，各位咱们亲爱的粉丝朋友们啊，如果说我们这是长途以后啊，回家的话要做一下节后的检测
1: 啊，
3: 例如到当地的修理厂或者4S店。去把你的车升起来，检查一下发动机有没有漏水，轮胎是不是有破损，有没有异常的磨损，还有底盘有没有漏油。
1: 打断一下，刘老师主要说的是油车啊，
3: 电车不会，你问我。底盘有没有刮伤，
1: 让我想起了一位老师傅冤种说车，不懂。
3: 是的，这个讲技术这一块，
1: 对对对，我觉得术业有专攻，
3: 我一直秉承一点，懂就懂，不懂就不懂，
1: 没错，挺好。

0: 这样才叫做专业，不像我没办法什么都得涉猎一下，什么都得涉足一下，但是呢又不是格外懂，都是小半桶水。
1: 你看我们好多的那些自媒体啊或者什么的，嗯，有些人专懂，但这个是国际标准，那个一天车没修过。
0: 是，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做键盘侠啊。我还，你说我还真修过车，还真实践过，至少我能 DIY 手动自己来换机油。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你在讲这个技术方面，知道就知道。
0: 嗯，
1: 这不丑。
0: 是的，是的，
1: 未必你全世界都修过。
0: 没错，
1: 你修第二个48你也不行呢。
0: 因为你要是去穿越跑一些山路，很容易磕到，所以也有这种隐患、啊。
1: 你要做一些详细的检查，到当地的修理厂。
0: 而且有几个品牌是特别要注意的，比方说 BMW， 不漏油不漏水的，好像不那么正宗。
1: 现在因为有些因素在里面，所以它会漏油漏水。
0: 什么因素？
1: 售后产值提升。
0: 好吧，但是大家区分一个啊，就是漏油漏水和渗油渗水，这完全是两码事儿。跟我们解释一下渗油和漏油这到底有什么区别。
1: 随便只举一个 BBA 吧。为什么会漏油漏水
0: 啊？
1: 因为它的要求很简单，像某马吧啊，在某一年因为有个年客的环保条例下来了
0: 啊，
1: 他就要把这个尾气改型会投巨额资金。
0: 是，
1: 他们就发现有一个好的地方，可以随便改一下就可以把这个排放问题解决掉。提升发动机的温度，
0: 哦，
1: 延迟发动机的风扇运转
0: 啊，就是所以说减轻那颗粒度的排放啊，对齐颗粒度、啊。
1: 汽车发动机的温度一高，排气就畅了，就没有罚款了，而且投入最小的成本，但是后果是什么？漏油漏水。
0: 啊，所以这些方面也是需要各位额外关注的啊。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两位老师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我车就是挂二档，就是倒退档，然后打方向。就会那个嘎吱嘎吱响
0: 啊，只有挂倒档才有这种声响吗？
2: 对，挂D档是 OK 的。
0: 这个就情况有点怪了。如果按照我们传统的思维，如果说低速来打方向盘或者原地打方向盘有一些异响，这可能是来自于转向管柱啊、转向平面轴承等等问题，那它只有挂倒档才有。刘老师您帮分析一下。
1: 简单的要死，机脚问题。
2: 机脚吗？
1: 对，机脚，检查机脚。还有什么告诉你怎么检查好吗？把车开到修理厂去或者4S店，把车升起来，把车用那个四具顶，把它开到那个四具顶上面，把车升起来，一个人在上面挂倒档，一个人在底下看看那个机脚或者排气管或者副板是不是磕上去了。
2: 没有，我电车没排气。
1: 那电车不一样的吗？它有机脚吗？
2: 就
1: 电车它有机脚吗？
2: 那个机脚老化松动什么的。
1: 第一个机脚，第二个检查那个下摆臂球头。明白吗？
2: 球头啊。我知道。
1: 升起来一看就知道啊，把它挂到D档，挂到R档来回切换，它的那个电机它会来回的倾斜，你就发现机脚松了。
0: 很简单啊，刘老师已经告诉您了。
1: 还想问什么？
2: 好的。
1: 还想问什么？
0: 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机会难得啊。
2: 目前没有别的问题。
1: 没问题，算了，拜拜。
0: 希望您都不会有问题。刘老师太顽皮了，太调皮了。常先生已经打进来了，常先生你好。
3: 你好。正好想了解这个电池啊，它的有时候报这个绝缘故障，有时候有时候没有。
0: 报什么故障？
1: 绝缘。
3: 报这个绝缘故障。
0: 绝缘故障。
3: 对，那滴滴叫的。
0: 您是一台什么车啊？
3: 我一台国产的这个电车，九龙爱飞。
0: 什么？
3: 江苏九龙一个电车。
0: 您是一台商用车是吧？
3: 加装成普通的这个
0: 汽
3: 车的一个客车。
0: 哦，明白了。报绝缘，然后您自己车辆有什么使用的异常呢？
3: 就是限速，这边限速吧，可能是提示有这个几级故障，有时候二级，有时候三级。
0: 哎呀，您的电池包现在多少公里了？
3: 11万多。
0: 11万多公里，有没有去检查过电池电芯的压差呀？
3: 压差还好，看这里可以看得到，压差还好。在这个屏幕上面，中控屏以及这个仪表屏上可以看到。
0: 你仪表盘上看的东西不一定准，
1: 要去当地的专修去检查压差、检查漏水、检查绝缘。
0: 是的，这都需要检查的，因为您在那仪表盘上那个快乐表，别指望它。
1: 要用电脑看啊，用专用那个机器看啊，不能用这个仪表上面看。

0: 好，先跟你聊到这里啊。
1: 到收银台再看看吧。这个
0: 好嘞，好嘞。行，先跟你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0: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 2.5 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0: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螺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

0: 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1: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0: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2: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3: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厂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4: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6: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8: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7: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9: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0: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

0: 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两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粮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0: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2: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3: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饱，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4: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3: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5: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6: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8: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9: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2: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1: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2: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6: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

0: 三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声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4: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5: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4: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5: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6: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 15%， 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8: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7: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9: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

0: 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0: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6: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

0: 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1号再度遭袭，造成一死11伤。当地时间11号，据法新社报道，胡塞武装的接连袭击让沙特防空系统疲于奔命，拦截弹大量消耗，库存见底。

0: 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就连美军也供不应求。报道指出，沙特民防部门向民众发送的防空预警短信，在近期胡塞武装高频袭击下反而明显减少，这显示沙特防空系统的预警能力变弱，反应时间越发不足。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地时间11号报道，胡塞武装拥有不同型号、数目不详的导弹，其中最先进之一是巴勒斯坦二型中程弹道导弹。一名与胡塞武装交手多年的也门南部官员对美国媒体说，胡塞武装研究出自己的战术，他们的攻击变得更加复杂，他们非常执着，并且加强了情报工作。也门政府指认胡塞武装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专家合作，对导弹进行了更有效的改装。按照半岛台等媒体的说法，沙特投入数以百亿计美元打造了主要针对伊朗的防空网，用于应对传统的战机和导弹空袭，但在胡塞武装的不对称新战法面前陷入被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获悉，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模式，提升通关效能，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11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 1501.43 万吨，同比增长 7.3%， 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克里姆林宫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还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到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受伤。据悉，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于事发后不久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此刻提示，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的生意带来负面影响，为了维持经营，一些店主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警方提示，商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一定要仔细辨别举报人到底是正常维权还是恶意投诉，如果出现投诉人对所售商品相关的小瑕疵进行反复纠缠，索赔金额和法律相关规定不符，就应该警惕。如果出现了很多人或者多次对你的网店进行相关投诉，这很可能是恶意索赔，应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求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先来聊个跟刺抛衣有关的话题哈。您买过刺抛衣吗？那最近呢，刺抛衣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很火。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呢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只能

0: 穿一两次的衣服，穿完就扔。旅游打卡热潮带火了次抛易消费，低价服饰贴上拍照专用、出片神器的标签，穿一两次就遭闲置或者丢弃，被不少年轻人视为高性价比的出游技巧。这种看似划算的消费选择，实则藏着一笔不容小觑的环境账，值得大家冷静审视。次抛易的低价呢，是透支环境为代价的。这类衣物啊，大多采用聚酯纤维等石油基合成面料，自然降解的周期长达上百年。填埋之后呢，会逐步碎裂，释放微塑料，渗入土壤、地下水，带来长期的生态累积的隐患。同时呢，为了压缩成本，采用的粗糙工艺让衣服只能够支撑单次穿着，生产成本当中的消耗的水、能源、化工原料都只换来片刻使用价值，本质是对资源的低效消耗和浪费。那么从生产到丢弃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当中呢，环境成本被悄悄转嫁给了公共生态环境。这种人为缩短产品生命周期的模式，也违背了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政策导向，给末端回收处置体系增加了不必要的压力。我们说爱美啊，追求旅途的仪式感没毛病，但是呢，买完就丢着实有点过了，不如转变一下思路哈，选择兼顾日常和旅行的百搭款式，或者是尝试服装租赁等共享模式，让衣物的价值得到充分的释放。那商家呢，也该跳出流量红利的短视逻辑，在设计当中融入耐用性和可持续性，推出更加适配旅行场景的绿色产品。美好不该建立在对环境的损耗上，我们跳出一次性打卡的消费陷阱，让穿搭的美和绿色发展同步，旅途的记忆才会更有分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五年前的今天，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如今呢，我们身边的生态保护有哪些新的进展？保护工作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五年来，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整合优化了120余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热带雨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的保护修复，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藏羚羊、东北虎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国家林草局介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 75%， 水源涵养、固碳饲养还有水土保持等核心的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山水焕新、万物归来的生态成效从来不是自然独自书写的答卷。从江河源头到热带雨林，生态效益的背后是守护自然的护管护园，是世代居住在此的社区群众。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哪些人和自然的故事正在徐徐铺展？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起来了解。
1: 如果两边的熊猫能够繁衍有待宰，他们就表明这个廊道是成功的。
2: 在四川北川的羌寨，一直流传着大熊猫的传说。出生于此的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在大熊猫保护第一线，他多年来带领团队推进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原本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破碎化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大熊猫生态廊道。
1: 大熊猫生态廊道不是人工修建一条林间小路，它要经历四个漫长阶段，先靠科学调查找到各类种群的生态断点，再退出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采用近自然修复重建乔木竹林，复活森林，最后依靠多年红外监测，直到野生大熊猫主动穿行，孤岛种群实现基因交融，这条生命通道才算真正建成。生态廊道一通，原本分开的熊猫种群就可以连接起来，熊猫可以跨区域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2: 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已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这不仅仅是连通栖息地那么简单，还由此实现了山林的修复、生态系统的盘活，更守护了西南山地生态屏障的完整。而在江河出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约 2.7 万原有居民加入管护巡护工作队伍，他们是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湿地一线的基础力量，持续为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收集一线数据。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批生态管护员，莫丁说，保护生态原本就是当地世代流传的一份传承，而三江源生态管护岗的政策也让他们悄然完成。

0: 程从传统到现代的接力。
1: 拿到第一笔生态管护员工资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和激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心里也是特别感动，对往后开展好生态管护、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工作有了更大动力和决心，心里特别感动和开心。
0: 巡查水源地、清理草原垃圾、填写巡护日志，再借助红外相机和手机记录野生动物踪迹与种群活动，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现而今，这里的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作为中华水塔，当地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也在武夷山续写。
2: 整个生态好了，茶园的那个生长状态非常好，茶越来越甜，我们做茶的人能够不离开家乡，把茶做得更好。
0: 武夷山市新村镇镇长钟静说，环绕武夷山国家公园全长251公里的一号风景道就像一条纽带，铺在国家公园的外围缓冲地带，把产业、旅游、社区活动串珠成链，让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沿途风景，而成为民宿、研学、茶文化体验的实在收益。
3: 所以我们这边老百姓哈都会口口相传一句话，就保护好国家公园了，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老百姓他是觉得，哎，这个保护好国家公园，那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到征收，那他就不是局外人了，他就是参与者，他也是受益者。
0: 科技延伸人类守护的边界，数据读懂自然共生的密码，人类的智慧让我们得以撑起这份责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民介绍，20多年来，他每年大半时间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片林海，见证了虎豹种群在这里濒临灭绝，到如今众山皆有虎豹的巨大转变。如今全国首个实时传输进行东北虎豹 AI 识别的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在这里落地生根。
4: 像这个监测系统接入红外相机2万余台，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5: 也成为了全球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实现了大面积红外相机覆盖的实时监测系统。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现看得见虎豹、管得住人、建得好国家公园这样的目标。
4: 监测系统持续记录到一虎带4载和一虎带5载的繁殖家庭，凸显了国家公园已经为虎豹种群恢复提供了坚实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东北虎豹家族出现在我们面前。
0: 人类的智慧和创新也正在推动生态效益转化途径愈发多样。2024年7月，海南完成首例热带雨林碳汇交易，以吊罗山10000亩生态修复项目为基础，首期3年产生 1.47 万吨可交易碳汇，首笔交易额35万元。碳汇收入被纳入生态保护资金，用于雨林修复与管护，形成修复、变现、再修复的良性循环。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陈宗柱说，这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为中国国家公园点绿成金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6: 我们脚下的热带雨林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碳库，那么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高质量的森林碳汇是我们最为宝贵的生态产品。我们把生态修复过后森林新增加的固碳量，通过科学监测和交易机制开发成可交易的地方性碳汇产品，然后这些碳汇收益又反哺到生态修复当中，这样一来生态保护就有了多样化的资金来。
0: 国家林草局介绍，5年来，5个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也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2: 5年来，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1.2万到2.1万元工资性收入。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生态友好型产业，拓宽社区征收渠道，依托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蓬勃兴起的新业态。5年来，累计接待群众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7: 5年时间，5个国家公园从藏羚羊恢复到7万多只，到野生东北虎从27只增至72只，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坚守。

0: 生态保护不是把人和自然隔开，而是要找到彼此舒服的相处方式。山更绿了，动物回来了，老百姓的日子也更有了新奔头。这份家底啊，咱们得一起守好，传下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关节疼的毛病吗？今天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那其中呢，骨关节炎在我国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 15%， 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骨关节炎真的是上了年纪才会得吗？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怎么样养护关节，预防关节炎的发生？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2: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3: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炎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所以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2: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基质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3: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2: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
4: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0: 随着病情发展，骨关节炎可能逐渐影响关节活动能力。秋冬季节，气温下降也会加重关节的不适。那么出现哪些症状是需要及时就医的？在日常运动当中，我们又该注意什么呢？才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关节？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3: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又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2: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5: 在医生的

0: 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1: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2: 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医师邵宏毅提醒：
3: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我其实是非常推荐病人做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1: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
2: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4: 听报道的时候，有没有去抚摸一下自己那个劳苦功高可能会隐隐作痛的那个关节呢？关节这事儿啊，真的不能光靠忍。别以为关节炎是老年人专属，久坐、肥胖、运动不当，年轻人啊照样中招。疼了就歇，不疼就忘，拖到最后往往会更麻烦。所以说，控制体重、科学锻炼、注意保暖，这些看着简单，坚持下来啊才管用。不要等走不动了才想起保养啊！趁现在好好善待自己的关节。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到陌生电话，会不会习惯性的先说一声喂？小心啊，这短短的几个字可能就被不法分子盯上。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的时候呢，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导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安全部昨天发文指出，这一提醒呢，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解读。
6: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3秒沉默法。
7: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也就是
6: 所谓3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8: 比如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眼角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微

0: 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2: 手机号、住址可以更换，泄露后可以补救，但是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1: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新亮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0: 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的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公证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1: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括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2: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1: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吴沈括说，
2: 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等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1: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3: 是的， AI 再厉害也得先拿到咱们的声音、脸或者是指纹才能作妖啊。所以说这个陌生电话不要着急开口，刷脸权限的别随便给，网上那些测试配音换脸的小游戏图个乐就可以了，真上传呢还是谨慎。生物信息不像密码，泄露了换不了，那咱们得从一开始就捂紧了，多一分谨慎就少一分被冒充的风险。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大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

0: 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能想象吗？表面上平平无奇的水杯、台灯、闹钟，甚至是饭盒、纸巾盒，实际上却是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现在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却动起脑筋帮学生藏手机，那不仅改造出所谓的藏手机神器，有一些商家还宣称能够躲避金属探测仪的检查。记者调查发现，这类商品在电商平台上种类繁多，有的销量达到了数千件。社交平台上教学生怎么隐藏手机的视频呢，也获得大量点赞。那么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究竟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和校园管理要求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一线调查。
5: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6: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5: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有人感慨自己都毕业了才刷到这样的神器，还有人质疑效果，表示学校会使用金属探测器探测这些物品。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7: 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5: 而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是做足了功课，接着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记者联系了一名销售隐藏式水杯的商家，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
8: 水杯不放手机，金属探测仪会响会亮红灯，然后我们打开拿出气泡袋，把手机放进气泡袋里，再放进水杯，这样子的话，金属探测仪也会响会亮红灯。
5: 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6: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也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5: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慧认为，比起单纯加大检查力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学校为什么要限制手机的使用。
9: 应该把各个方面的道理、逻辑、关系和学生讲明， 把它当成一个教育问题来解决，把它当成一个深层次与学生沟通的机会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够简单的说，因为你使用这个神器了，我再来怎么禁止啊，怎么查处啊，尽可能要避免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处理方法，找出一个符合教育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5: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商家专门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这些以规避管理为卖点的商品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认为，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10: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4: 藏手机神器，藏得住手机啊，却藏不住校园手机管理面临的真实矛盾。要想破解这场猫鼠游戏啊，学校可以试着把手机管理转化为同学生沟通引导的契机，帮助学生学会何时放下手机，如何和数字世界相处。家长要理解配合，电商平台呢更应该履行主体责任，及时下架违规商品。只有家校社协同发力，疏堵结合，校园里才会少一些神器，多一些真正的成长自觉性。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继10号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12号还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当地时间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斌发回的观察。
11: 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六枚弹道导弹和两架无人机，造成数十人伤亡，并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沙特战机，迫使其撤离。声明表示，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他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称，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4: 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继续来听记者的梳理。
11: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其安全、稳定以及平民安全，是危险的局势升级，无论以何种借口都无法为其辩解，也不可接受。四国进一步重申，坚定声援和支持沙特阿拉伯，包括全力支持沙特为应对此类袭击、遏制威胁来源并防止袭击再次发生而采取的一切正当措施和行动，以捍卫沙特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 四国认为，胡塞武装应对这些袭击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任何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承担全部责任，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4: 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多名沙特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消息称，沙特官员表示，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公开表态，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对也门胡塞武装开战不仅无法破局，反而会让美国彻底陷入中东双线泥潭。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2: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美国当前可用弹药储备已大不如前，如果主动挑起与胡塞武装的冲突，非但难以取胜，还将白白消耗宝贵弹药。
13: Well, today, after this long war,
14: 今年2月28号起至今，美国已经陷入与伊朗的长期对抗。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
12: 约翰·米尔斯海默进一步警告称，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不仅大概率无法击溃胡塞武装，反而会招致其对沙特石油出口及全球能源供应关键目标的报复打击，令局势进一步恶化。
13: So the point I would make is that if we up the ante against the Houthis，
14: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因为一旦开战，胡塞武装会针对沙特境内那些对海湾石油出口以及全球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目标实施报复打击。
12: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在中东已经深陷巨大麻烦，所谓主动挑战胡塞武装以取得对伊朗未能实现战果的想法纯属空想，美国根本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无路可退。
13: All of this, in conclusion, is a way of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winning strategy.
14: 总而言之，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在这场中东战争中没有制胜策略。有人认为，美国现在可以主动挑战胡塞武装，对其取得我们对付伊朗时无法实现的战果。我觉得这只是空想。显而易见，美国已经在中东深陷巨大麻烦，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可以说根本无路可退。
13: In fact, I think it has no way out.
4: 眼下，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对抗加剧，地区局势持续升级。下一步，美国会不会直接下场？地区国家能否及时踩住刹车？局势是继续恶化，还是走向谈判？我们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的深一度话题跟熊猫有关啊。现在熊猫热可太火了，直播间呢有人一蹲就是大半天，就为看国宝啃珠子。景区门口有人顶门排队啊，只为抢一个看熊猫的好位置。甚至呢，现在还有应援团代拍熊猫粉等等。喜欢熊猫呢，本来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儿，可这份爱啊，一旦过了火，就容易变了味儿。就在10月10号晚，卧龙大熊猫院发布了一则通报啊，今年先后有28名违规人员因为向大熊猫吐口水，往活动场里投掷物品，甚至把宠物藏进包里带进园区，被终身禁止入园。还有一位主播为了博眼球蹭流量啊，故意污名化饲养员，散布不实的信息，也被终身禁入。这消息一出呢，评论区一下就炸了，有网友拍手叫好，哎，干得漂亮，就该终身禁入，这个是底线问题。也有网友提出疑问，终身禁入是不是有点太重了，处罚总得讲个依据吧。 那还有人替熊猫揪心呢，这些行为到底会不会伤害到熊猫呢？他们真的会生病会害怕吗？爱熊猫的人不少，可怎么爱值得好好掰扯掰扯，是规则意识的学位。

0: 让大熊猫活动场所吐口水，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可能也就是个素质问题。但是我们从防疫的角度来看呢，人的唾液它本身是一种生物性的污染物，里面有可能含有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如果这种微生物当中是致病性的，而且是人畜共患的，而这些唾液如果落到了大熊猫的生活环境当中，就有可能形成它去接触病原体的一个机会，造成一种疾病感染的风险。再比如呢，我们说比如说扔一个瓶盖一块塑料，可能也是一种日常我们觉得是一种个人素养修养的行为，但是在大熊猫在动物的生活环境当中，一旦动物误食误吞了一些这样的异物，是有非常大的健康甚至生命的风险的。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看一些纪录片也好，我们说海洋动物或者野生动物受到了这种人类垃圾的污染，吞食了大量的什么渔网啊，什么饮料瓶子，会造成动物的消化道的阻断，造成最后的一种死亡，这都是很触目惊心的。所以我们在大熊猫身上其实也是一样，投掷异物进入大熊猫的生活环境当中，其实非常大的这种健康的风险。所以这些行为我们都是应该坚决制止，并且给予适当的处罚，起到一个警示的效果。
1: 我看到这次处罚的人呢，还有是把宠物藏到包里带进园区的啊。那你从这个动物行为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大熊猫是不是真的会比一般动物更加的金贵，更加经不起打扰？比如说游客的围观的尖叫啊、拍打呀、突发的声响啊，甚至是其他宠物的靠近，会给大熊猫留下哪些看不见的伤害呢？
0: 好的，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向公众做一个说明。一个就是传染病的风险，第二个是动物的应激反应。我们先说宠物入内造成的传染病的风险。比如说2014年底到2015年，我们陕西的一家大熊猫饲养研究机构就发生了犬瘟热的疫情，当时有6只熊猫感染，其中5只先后死亡了。就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就我们叫犬瘟热这种疾病，虽然里面有一个犬字，就是我们觉得是狗容易得的病，但它其实并不仅仅是狗特有的，它也会跨物种感染，包括大熊猫等等其他的一些动物。所以说我们不能说当年的那次疫情就一定是宠物传播造成的，但是这个惨痛的这个教训，这个案例就提醒我们，就动物防控绝对不是小事，我们一定要在可控的环境内减少病原体感染的这个途径。所以即便是我们说现在是宠物，即便你是健康的，也不能排除你携带这种致病病原体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禁止游客携带宠物进入保护基地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也是从动物防疫的角度。然后我们再说一个这个应激反应，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动物身体里的一种警报系统。就是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说动物园啊等等这些的游览的一个规则，对游客我们也有一个规范，比如说禁止大声喧哗，禁止投喂动物等等，这些行为都会导致，特别像大熊猫的话，它受到惊吓变得警觉，甚至改变它的一些正常的进食啊、休息的这些行为。一些短暂的应激它可能比较容易调整，但如果长期反复的受到干扰，就有可能影响动物的健康。特别是这些生活在特定特殊的这种封闭环境当中的动物，还可能造成一些刻板行为。所以就说我们认为大熊猫需要更加严格的保护，即便在一些我们的公共科普的一些环境当中，我们开放游客、开放公众进行参观，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尊重动物的一种自然的行为，它的自我的生活的一种规律，同时也要考虑到我们的行为有可能给动物造成的健康风险，这和第一点是一样的。特别是这种宠物等等不可控的这种潜在的传染疾病的风险，我们是一定要把它阻断的这也是既符合我们的科学研究的一些基本判断，也是有过去的一些案例作为一个证明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必要的。
1: 这次这个通报里头终身禁入这四个字非常的扎眼啊，终身，景区有没有权利做出终身禁入的这种决定？它有没有法律依据？像这种顶格的处罚真的能管住人，还是说更多的其实是在宣示某种态度？
0: 是的，从字面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处罚是非常严厉的。首先呢，我也觉得应该支持我们的保护机构，要对这些故意危害动物安全的行为进行比较严厉的处罚。它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比如说我们讲旅游法，它是规定了游客是有义务保护生态环境，遵守旅游文明规范和相关安全规定的。景区经营方、管理方也是有维持游览秩序、采取必要安全防范措施的责任的，所以 景区市一。

0: 应该对一些有明确不良行为的游客进行处罚的。但是呢，就是这个终身禁入，是不是它一定意味着无限期的禁止一个人进入特定的公共场所进行游览？啊，它的法律的依据、适用的范围以及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它可能也需要一定的审视。但是呢，我们从管理的角度，确实，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把这种处罚真正的落实，违反规定的人、破坏规则的人是应该受到相应的代价。而这种处罚应该体现在哪些层面？比如说是仅仅禁止特定的区域，还是说应该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让他的这些行为真正得到错误行为真正得到遏制，有效的避免，防患于未然啊，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我们如何做好科普和引导，以及包括说呢，我们在一些安全检查、在入园管理啊等等一些流程当中进一步的优化。首先把一些可能出现的不文明行为防患于未然，包括这次我们说这次发生的这个行为，其实我们在2024年卧龙他已经进行过了一次通报，很多行为和这次是类似的啊。但就是很多游客呢，一方面他是缺乏这种规则意识，但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游客和可能社会大众可能对一些科学原理、科学背景还是缺乏一些认知，所以我还是需要我们相关的从业者，包括像我个人，我们应该在更多的有机会把一些科学常识相关的科学常识要跟大众做一个更好的普及，让大家有意识的去不去做一些错误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治本的关键。所以我觉得这是两方面，一方面要做好管理，严格管理甚至进行处罚，另一方面呢，还是应该就更好的帮助我们普通的社会大众更科学的和野生动物相处，更科学的去更自觉的去维护我们的生态环境，维护我们的公共的一个游览秩序，我这也是很重要。
1: 这个通报里头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有的主播啊，网络主播为了流量啊，故意去污名化饲养员。您是做动物科普的，也见过很多爱动物的方式啊。那在你看来，这些不文明行为屡禁不止，这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朋友非常的爱熊猫啊，爱的简直狂热，但是这种爱为什么总是跑偏？
0: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它就更加在这种自媒体的时代，我们就更加是需要社会多方力量来介入的，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单一的，比如说是科研机构，或者是像我们这些从事科普工作的生态保护一线工作的工作人员，以及比如说媒体，我们的一些自媒体的平台，我们都应该参与进来，而且发挥各自的作用。比如说像这种网络主播为了博取流量而故意制造冲突，像这样的行为其实在算法上应该是有办法来逐步做一些优化，避免这样的行为它有机会获得流量。就是我们从阻断的角度，我或者叫心理学上有个叫负面强化，我们减少它获益的可能来遏制这种行为，我觉得这是平台可以做的。比如说像我们作为科普工作者，我们还是应该更多的针对百姓，针对大家，就是我们现在科普不应该仅仅是做到对一些知识的普及，而更多的是一些行为上的引导，一些深层次的行为背后的一些原因的这种介绍。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不要去投喂野生动物，我们见到野生动物应该如何和它们相处，如何避免危险，以及我们在游览的时候我们观察动物的行为，我们应该判断这些行为本身背后它的真实的原因，让我们学会和它们相处。这都是我们在这种自媒体互联网时代，我们的科普不仅仅应该是传授知识或者普及单个的知识点，而是帮助公众学会掌握一套正确的和自然和特别是和野生动物打交道的方式。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后面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限于熊猫，因为熊猫作为一种明星物种，它有比较大的关注度，但其实就是扩散到所有的，包括在我们日常当中和我们的宠物的相处，和我们在身边能看到的野生动物，一些小鸟啊，一些小型动物，以至于像熊猫这样的国宝，我们在一些特定的环境当中才能够去欣赏去观赏的动物，我们都应该学会一套完整的一种逻辑。我觉得这是在互联网时代，在当下我们需要作为从业者我们该做的，我们也应该配合好和其他的这种各个渠道，大家一起共同合力来把这样的科普工作做好，来进一步提升我们国家整体的这种生态文明的水平，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首先呢，要为卧龙大熊猫院的从严管理点个赞啊！吐口水、扔杂物啊、藏宠物，看似是小节，实则是冒犯。终身禁入，禁的是行为，立的是规矩，守住的是国宝安全的底线。其次，很多人都爱熊猫啊。

0: 纯粹，它治愈，成了忙碌生活里的情感寄托，这本来是好事儿。可当这份爱被追星的惯性裹挟，去应援，去拉踩，去代拍这种流量变现的行为，让爱慢慢的从守护就变成了打扰。爱得太满就是害。爱之有道方为爱，管住手，管住嘴，保持距离，你的克制就是给熊猫最自在的天地，那是我们对它最长情的告白。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我国多地进入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流行季，中疾控哨点监测显示，流感、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支原体交替活跃。为什么秋天南北方的病原体流行情况不一样？不同病毒分别威胁哪些人群？又该如何科学的区分症状？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节目最后为你送出岁月里的花。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聚光灯调节完毕，
6: 定点光区就位，
5: 麦克风调试正常，
6: 主副机位预备，
5: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7: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5: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8: 氛围、
6: 舞美、
5: 节奏
8: 都不是，
5: 是主角。
9: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虽然说走遍世界的雄心壮志是有的，但是时常匹配着什么呀，经不起折腾的身躯。哎呦喂，现在呀，我天天就是保温杯里泡什么呀，泡黄金，泡枸杞，泡泡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补药啊，对。所以这个颇有一番什么呀，小猫吃大鱼，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景象啊。天儿，你怎么这么多词儿啊，就来的就是这么个快啊。虽然但是啊，咱们这个年轻人的旅游方式自然也有独特的地方，不过呢，既不是疯狂的暴走，也不是景点的打卡，对不同的人来说，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啊也是不得一样的啊。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咱们旅行的专属行为，说一说你旅途当中有的哪些趣事。所以说今天天啊，在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伙互动一下啊，您旅行当中最有趣的一件事是什么？在家做梦，到处在梦里玩也可以，也可以啊。但总归一句话吧，就是说这个咱们还有元旦假呢啊，元旦假咱们有几天啊，元旦假加上周日周天我们有三天假期呢啊。总这是我就发现哈，这小时候就喜欢盼着放假啊，放学，长大之后还一样、啊。所以今天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你的旅行当中的最有趣的一件事，分享一下您都去哪里看人头去了啊。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好吧，来看看啊，咱们微信后台大家伙都怎么评论的啊。今天我们提问的是啊，这个旅途当中一件有趣的事情。这个浮生说了，有一年单位组织去九寨沟，在成都跟散客拼团，参观完景点准备上车，车开出大半截儿啊，有一位帅哥突然大喊，糟糕糟糕，我的老婆没有上车。您这是真的吗？这个开出去大半截了才知道。司机和导游连忙掉回头去找啊，还好他老婆在原地等着。后来说是蜜月旅行，这事儿啊，我们笑了一路。蜜月旅行，刚结婚，上车开始大半截，半个小时了，老婆发现不在身边，这是什么毛病？这是。

小云豆说了，在动物园里面满地散养的羊驼，我买了一袋胡萝卜，然后一群羊驼围过来，然后根本就不够，有的喂不上，所以很多羊驼对我吐口水。这是一种仪式，就是说你可能会成为就是羊驼当中的新任帮主。因为这个金庸先生一个小说里头啊，就《射雕英雄传》里头就讲啊，这个丐帮换届选举的时候都会吐口水。哎，这就说明羊驼认可你。羊驼虽然没有说话，但他们心里是这样想的，这就是我们新任帮主。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说到今天聊到的话题，咱们这个旅行这件事儿哈，其实它有一些很多个专属的行为啊。首先第一个专属行为就是临阵磨枪式的求攻略。你和好朋友出去旅行的时候，总有一种那种叫什么，你这该死的默契，就是等着对方来安排一切啊，他想着我来准备所有，最后结果是第二天要出发了，于是凌晨一点网上求别人的旅行攻略。哪怕是这次旅行已经是半个月前定下的行程，最后的结果也不过是网上的一个求助帖，即兄弟们求4天5晚某某地区啊旅行攻略，谢谢。还有专属行为第二条，就是永远不按照计划行事，每一个制定好的计划都是用来打破的，对不对？说好的早起看日出，往往还在打呼噜。前段时间不是还流行什么旅行前几个好友宣誓吗？什么不拉脸呐、啊？说好一起做什么，不可以中途变卦呀，不可以喊累喊困喊扫兴啊，结果前一天晚上还兴致勃勃，我们明天5点一起看日出吧，好累，一定爬起来，第二天闹钟一响，双双默契关闭。这种默契真的就是以往都没有过的默契。

啊，关于您这个假期出行去打卡的这些事儿啊，你看看，其实呢，出去玩打卡呀，总是很多专属行为，比如说，这个拒绝打卡人多的景点，宁可在酒店躺着，也不愿意去人挤人，那你出去玩什么呢？最后窝在酒店里边玩手机，世界那么大，还是空调房里面最舒服。旅行放松开心最重要，去出去玩有什么要紧的呢？就算是出去拍照啊，随便找个犄角旮旯照样能拍大片啊，这一点我很有感触啊，最会在犄角旮旯里面拍大片啊。有一回一群人出去玩，两个女孩子，一群人拍的时候呢，他俩在拍照，我们十几个人拍完了，他俩还在拍，我们一群人蹲着一直拍，他们还在拍，一个景点拍十个小时。鹏哥说了，在旅行的时候被一群北京东北大爷

到底是北京还是东北大爷啊？北京东北大爷大妈带着玩啊，真好玩。一个七尺男儿在这些大爷大妈眼睛里面就是小娃娃，全程对话和鹌鹑一样害羞。我第一次听说自己这么形容自己的啊。他说第一次听说被别人夸不叫帅哥，叫棒小伙啊。那可能颜值是差了点了。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这个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旅途当中的一些专属行为，是吧？还有很多小伙伴在微信后台回复说特别容易累，是吧？其实你有一颗想行走天涯的心，但是却差一双毅力比较强的腿，是吧？尤其是爬山，那家伙啊，爬完之后真的，刚出门走了20分钟就被残酷的现实打败了，两个人又累又颓废的样子，就像两只毛毛虫啊。只要有一个人先开口，我好累啊，另一个保准接上，我也是，那么回去休息吧。或者随便酒店里头找一个，这是什么商场里头找一个按摩椅。包括出去玩还有很多专属行为，你比如说经常这嘴巴停不下来呀，真正的这个旅途就是脚不停心在飞，嘴呢永远停不下来。吃过等于来过，其实美食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美食和旅行是绝配。如果说这个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旅行的很多新鲜事儿，是吧？其实旅行的种种趣事归根到底就是七个字儿，叫计划跟不上变化，您就别做攻略了。你这个心情决定了要不要出门啊，遇到的人吃到的东西都是陌生的，可能遇到的难事儿也总有新鲜的东西让你提起兴趣，对吧？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我觉得我们要永远保持越积极的态度才能越有趣。其实有趣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啊。也就是说你想做什么事情就赶紧行动起来，但是呢你也别做太多的计划，因为还有变化。你不能说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你的计划就是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几起哈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件。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代驾司机见钱眼开，趁事主醉酒之际盗窃财物，为掩人耳目是埋在了树下面。警方细致工作，快速出击，成功将这个代驾司机给抓获了，追回了全部的被盗现金。事情是发生在7月8号，当时啊，派出所接到了一个事主李先生的报案，说啊，自己的包不见了，里面有差不多20000块钱的现金。经过工作，民警了解到，前一天晚上李先生和朋友一起去聚餐，饭后呢打算啊去下一个目的地，由于几个人都喝了酒，李先生就叫了代驾司机前来帮着开车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车上李先生从包里面取出了2000多块钱的现金，之后呢便把这个包啊放到了车的后座上。第二天准备离开的时候，发现包不见了，便立刻报了警。经过细致工作，民警发现代驾司机刘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刘某最终承认自己拿了李先生的包，并且将包里面的包埋在了自己家附近的一棵树的底下。民警随即赶到刘某所交代的那个盗窃地点，挖出了李先生的包，里面有16500块钱现金，是全部追回。犯罪嫌疑人刘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

0: 李天佳。哎，李天佳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几起哈和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有着密切关系的这样的案件。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起哈涉及到这种和拍卖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哈，而且这里面呢是一个网上拍卖平台，还涉及到一辆价值这个40多万的宝马轿车。那么这起案件是怎么回事？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好的。这起案件呢是一个涉及到网络拍卖的汽车拍卖的一个案子。在这起案件中，这个竞买人在一个网络拍卖平台上呢参与竞买，买到了一辆宝马汽车。
0: 嗯，
1: 支付了价款是付了43万多元。
0: 哦，这个钱已经付完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然后呢而且还支付了2万多元的这个拍卖佣金付给了拍卖人和这个委托人。
0: 哦，嗯，
1: 然后在他使用了2年之后呢，发现这个车有一个涉水的记录，而且他认为这个车是存在电路的系统故障的，存在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所以呢这个竞买人就诉到了法院，他认为这个车辆是因为涉水而没有修复价值的车辆，所以这个委托拍卖该车辆的资产管理公司和这个拍卖人某拍卖公司隐瞒了车辆曾经发生涉水事故的事实。
0: 嗯，
1: 所以呢他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两个公司共同退还他的购车款、拍卖佣金，并且是要赔偿他一倍的车价款。
0: 哦，
1: 这些一共呢就达到了89万多元。
0: 嗯，将近90万块钱了。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委托人和拍卖人他们是怎么来解释这个情况的呢？
1: 嗯，这两个公司呢他们都辩称说他们已经公布了他们所掌握的所有的车辆信息，他们对这个车辆涉水问题其实是不知道的，所以呢他们没有披露这个涉水问题的行为并没有不当。
0: 嗯，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这位这个竞买人，他其实这辆车买到了之后已经开了2年了。
1: 嗯，
0: 那么真的是可以要求2年前的这个委托人跟拍卖公司来赔偿吗？法院最后怎么判的呢？
1: 嗯，是这样的，我们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现有的证据其实是可以证明当时的这辆拍卖的汽车确实是发生过涉水的事故，并且呢已经向保险公司进行过理赔。
0: 嗯，
1: 所以这个委托人、拍卖人对这个车辆的重大瑕疵是应当了解，并且向竞买人披露说明的。
0: 哦，
1: 也就是说，这两个被告公司他是应该了解这个涉水事故的这个重大事故，需要向这个竞买人说明情况。
0: 嗯，
1: 那他没有进行披露呢，实质上就是侵害了我们这个竞买人的一个知情权。
0: 哦，
1: 而且从实际情形来看呢，他也造成了实际的影响和损害。
0: 嗯，那也就是说，现在能够查清楚这个车在竞买人买到这个车之前真的是发生过这样的比较严重的涉水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嗯，
0: 但关键是在这起案件里面，我们这个原告方啊，就是竞买人，他提出的这个要求的赔偿哈，那除了说购车款、拍卖的佣金之外，还要赔偿一倍的车价款，共计达到了90万。那么他这个全部的请求都能够得到支持吗？
1: 这个是不能的，因为这个在本案当中啊，这个竞买人他主张双倍赔偿车价款，他是认为两个被告公司故意隐瞒，有一个欺诈的行为。
0: 嗯，
1: 但是根据我们现在查明的事实呢和法律关于欺诈的这个规定，一方当事人是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的情况，又使对方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才可以认定为欺诈。
0: 嗯，
1: 但是在本案中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两个被告对这个涉案车辆涉水的事实是知情，而且是故意隐瞒的。
0: 哦，
1: 所以呢我们只能认定说这两个公司侵害了这个竞买人的知情权。
0: 嗯，
1: 但是并没有认定他有欺诈的故意，所以这个双倍赔偿的诉讼请求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0: 嗯，那也就是说有可能拍卖公司他真的是不知道这个情况。
1: 对，
0: 是
1: 的，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他们对这个事情知情。
0: 哦，那最后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 嗯，所以综合考虑到他花了43万多元买了这辆车。
0: 嗯，
1: 而且车辆这个评估当时挂出来的起拍价是18.8万元。
0: 哦，差这么多。
1: 嗯，是的，而且呢车辆已经实际使用了2年等因素。
0: 嗯，
1: 于是法院就判决拍卖人退还拍卖佣金2.18万元，是全部退还了，然后酌定拍卖人和委托人共同赔偿张某33.6万元。
0: 嗯，那车呢？车要还回去吗？
1: 车辆已经报废了，就是
0: 哦，对对对，涉水了，而且开又开了
1: 没有办法修复了。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涉及到这种网络的拍卖平台哈、啊，通过这个事情能够反映出目前在网络拍卖市场可能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您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1: 是的，通过我们查询到的一些官方网站公布的一些资料，作为平台经济的形式之一呢，网络拍卖行业总体态势是向好的，尤其是这个机动车的网络拍卖已经成为机动车拍卖业务的一个主要形式了。但是呢，因为这个拍卖形式是非常多变的，拍卖的车辆的价值也高，商品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所以它的风险和隐患是更需要我们值得去注意。而且呢，特别是考虑到我们拍卖人、委托人、竞买人，他们在获取这个拍卖标的的瑕疵信息方面是不对称、不均衡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委托人和拍卖人需要承担一个高标准的披露说明义务，向竞买人全面的披露车辆的瑕疵，来保护我们竞买人的合法权益。
0: 对，这种网络拍卖啊，和之前的这种现场的拍卖还不太一样。拍卖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展示期，是吧？
1: 是的。
0: 对，那平时如果说真的是现场我去竞买的话，可以到在展示期的时候去现场看一下，
1: 对，
0: 了解一下全面的情况。但是网络拍卖不存在这种问题。
1: 但是网络拍卖中一般，拍卖公告中也会给一个公告期，比如说在某一个月的时间里，拍卖竞买人可以与拍卖人约定在某一个时间点去某个地点现场查验车辆。
0: 这也是可以的，是吧？
1: 是可以的。
0: 那这里面呢，可能很多朋友也对这种拍卖比较感兴趣哈，因为能够用相对比较少的这个价钱买到一些不错的东西，但不一定都是买车了。那现在拍卖别的也是可以的哈，这个字画呀、珠宝啊、钟表啊，也都是可以的。那么您觉得通过这样一个案子，对我们很多有的朋友可能是想通过这个网络拍卖买到一些好东西的，有这样的想法和需求的朋友，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
1: 是这样，竞买人我们在参与网络拍卖的时候呢，应当全面充分的了解我们要买的这个标的的信息。根据拍卖法的规定呢，竞买人是有权利要求查验委托人和拍卖人的资质啊，或者是查验拍卖的标的、拍卖的资料等等，他是有权利来要求竞买要求这个拍卖人提供的。那么同时，如果我们拍卖汽车的话呢，还更要注意查看汽车的保险信息啊、维修信息啊等等。并且呢，我们通过网络拍卖的这种形式，一定要注意留存当时的网页截图啊、拍卖的电子版的公告啊、电子的合同啊以及收据等等。如果以后发生纠纷，来把这些作为证据，来合法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下面呢，我们讲另外一个案子，其实也是和咱们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就是在线医疗。这个在线医疗啊，现在也是随着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便利哈。但这里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也出现了一些纠纷。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患者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那么这个在线医疗纠纷又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
4: 好的，在这起案件中呢，我们说有一个患者，就叫他老张吧。他因为这个心悸胸闷，多次到一家就是他们家里附近的医院来就诊，但是呢他没有能治愈，没有取得一个良好的治疗效果。于是他就转院到第二家医院来进行手术治疗。经过这个第二家医院的医生梁某的推荐，张某在这个
3: 老张
4: 在出院以后呢，多次通过一个科技公司经营的一个 APP 的平台，向他当时第二家医院的这个医生梁某咨询病情，而且呢还支付了这个注册费用100元，是付给了这个APP 平台首先收取的，但最终呢是由这个医生实际收取。这个医生呢也在这个平台上给出了相应的答复意见。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的患者再次病发，经过抢救无效后还是死亡了。于是这个患者的家属配偶就认为当时他治疗的第一家医院、第二家医院以及这个医生还有这个 APP 平台的科技公司对这个患者的死亡都有过错，于是诉到了法院，要求这四个被告赔偿医疗费、护理费、死亡赔偿金等总共300多万元。
3: 那这起案件里面涉及到的这个被告的主体还挺多，是吧？因为我们这个老张他先到第一家医院去就诊，然后又到另外一家医院去手术。
4: 是的。
3: 然后那个姓梁的这个医生呢，是另外一家医院的医生。
4: 对。
3: 他同时又在一个公司所经营的在线医疗平台的 APP 上来进行给患者咨询，是吧？那么到底是这个责任应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哈？那这四个被告又各是不是应该承担，各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咱们跟大家分析一下。
4: 好，在我们诉讼中，为了这个查明事实，我们也是委托了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那经过鉴定呢，第一家医院和第二家医院对这个患者的诊疗行为其实都是存在过错的，而且他们给出的鉴定意见是说两家医院对他的死亡之间存在轻微的因果关系。而且呢在这个医生，第二家医院的医生，他在这个互联网医疗的APP 平台上针对患者所实施的行为也是有过错的。
3: 也有过错。
4: 比如说他也没有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没有分析患者出现新的病情的原因，并且也没有建议患者到医院规范就诊。而且患者再次咨询医生也没有见到他症状增多之后，病情加重之后后续的处理，没有见到相关的证据截图。
3: 那这样的话都是有问题的。
4: 是的。
3: 那个公司呢，他所经营那个 APP 平台呢，
4: 我们经过审查呢，这个公司经营 APP 平台的公司，它是具备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的经营资质的。而且他也对这个执业医生的资质进行了严格的审核，并且在他相关的用户协议上也明确指出了咨询建议仅为依据提问者描述而提供建议性内容，不能做

0: 作为诊疗和医疗的依据，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经营的公司是不存在过错的。哦，那最后是个什么结果呢？嗯，我们结合这个鉴定意见以及相关的查明的事实，我们判定由第一家医院承担 10% 的责任比例，第二家医院呢承担15%的责任比例，各方共计合理损失有38万余元。
1: 38万余元啊，好的好的。哎，那那个姓梁的医生呢？这个医生也是存在一定的责任的。嗯嗯，哎，那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这种在线医疗哈，因为涉及到这种，好，您介绍。这个医生如果医生他在这个APP平台上的答复行为，我们经过审查发现，他在这个APP上答复行为是得到了科室以及医院的同意，他应该属于一个职务的行为，属于他在这个第二家医院诊疗行为的延续，所以经过鉴定呢，这个方面是梁某的这个责任是应该不承担的，是由这个 他所在的医院，第二家医院来承担。哦，明白了。好，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涉及到这种在线医疗咨询服务平台了。那么这种情况呢，现在的确因为这种在线医疗啊，他没有办法跟病人面对面，他只能够通过病人的描述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之下，又能的确会带来一些这样的问题哈。这里面反映的问题，您得也跟大家说一说，给大家的建议又是什么？
0: 他本身并不是具有职业资质的一个医疗机构，而是一个提供平台服务的主体。所以说在这方面的相关风险呢，各方都是应该来共同的来防范的。所以我们也提醒患者应当尽量准确地描述自身的病情及问题，将平台中医生给出的建议呢作为参考，并且结合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情况，及时选择具有医疗职业机构的资质来治疗疾病，以免影响到我们的治疗进展。而医生呢更应该严格负责，认真地严谨地给出诊疗意见，并且要提醒患者及时到医院就医。那么我们的互联网信息的服务平台呢，也是要在自己的经营资质范围内来提供相关的服务，严格履行医生的资质审核等平台责任。
1: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呢是跟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一起是涉及到这种在线的这种网络拍卖啊，一起呢是涉及到这种在线的医疗服务平台都是和网络相关的。那么最后一个案子，我们简单跟 权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300万元。
2: 哦，有300万呢。对，他们肯定不干，说你看你的到我们这个公司来工作了，那应该给我们服务哈。
1: 是的。
2: 结果反而把这合同签到你的老东家那儿去了，这太不合适了。
1: 对。
2: 那后来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1: 嗯，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虽然这几个人在入职了原告深圳的这个公司以后呢，他利用原告的人力、品牌等资源，以原告公司的名义形成业务联系的客户信息是具有实用性的，而且是不为公众所知悉的，能够为原告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同时呢，原告公司也与这几个人签署了劳动合同，也签了保密协议，采取了保密措施，所以上述的信息是有一部分是符合这个商业秘密的规定的，所以说他们是构成了一个侵犯原告。

0: 公司的商业秘密，但是这七个人当中有四个人是明知的，而另外三个人呢并没有直接参与，不构成共同侵权。所以最后呢，法院就判决这几个知情的那几个被告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合理的维权支出10万多元。
1: 嗯，好，那这起案件您需要有哪些提示的地方跟大家介绍一下？
0: 主要是要提示企业可以通过员工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等合理措施，对经营过程中具有商业价值的秘密信息进行保护。同时呢，在经营过程中也注意留存保密措施的证据，以便在发生争议后来进行合理的维权。
1: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我们这些啊，很多和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和这种网络相关的这样的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李天佳，谢谢。
0: 好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3: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接下来听到的也是前段时间上线的时候，现在依旧忘不掉的那一个在英国非职业足球联赛签下 Taylor Swift 的有趣的消息。同名同姓的人会很多，但是跟一个超级明星来同名同姓，而且性别还不相同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挺欢乐的一件事情。接下来再一次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Love Story。

0: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律，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1: 接下来到了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曲，绝对的休假主题曲，好心情的专属 BGM For Real Happy。 结束上半段娱乐行，稍回来以后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那时候流行摇滚乐队在跟夏天这样的一个主题词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写出来都是最适合休假的单曲了，因为往往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就是阳光、大海、沙滩。再来听到来自 Darren Hayes Crush 1980。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在 Viva La Vida， 慢慢的开始接触到当年的一些电子的制作之前，能听到的更加通过交响乐给你带来的一些恢宏的历史画面感的一部作品了。而接下来听到来自于 Rihanna。

意境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FM 89.9，女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4: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

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伴随着天气逐渐转凉，不少朋友的皮肤也变得更加敏感，再叠加秋季过敏高峰，皮肤红、干、痒、起皮、长疹子，各种不适，到底是过敏还是干燥呢？中医认为，皮肤的问题是内在脏腑失衡的外在表现，肺主皮毛，秋季皮肤的各种问题是肺热的表现吗？如何通过中医内外兼修的方式帮我们稳定秋季皮肤的小脾气？为您邀请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晶、主治医师王宇农和您说说如何安抚秋季皮肤小脾气。我们也帮大家总结一下，有哪些人群的皮肤相对来说比较脆弱，到了秋天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情况之下，更容易出现皮肤问题。像一老一小算吗？这个皮肤在秋天更容易出现问题吗？
4: 是，确实到秋天来说，您说这一老一小太对了。确实老年人吧，就是一个是咱们都知道皮肤干燥，随着年龄的这个他的皮肤这种水分呀皮脂腺的分泌啊都比较少，水分的流失，所以呢它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些皮肤干燥瘙痒，包括这个老年瘙痒症都是非常常见的。而且老年人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啊，很多老年人他来了，他就是有一些习惯，可能这些习惯呢都不太好，比如说一个是他喜欢烫，就是他比如说皮肤哪儿痒了，然后呢
3: 热水烫一烫的，
4: 哎，当时特直痒，然后就感觉能好一些，
3: 舒服一些。
4: 对，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种烫其实对皮肤是一个刺激啊，然后这种越烫它可能当时止痒了，但时间长了以后会更加重它这个皮肤的问题。
3: 而且热水好像也更容易洗掉我们皮肤表层的这个皮脂膜，是吧？
4: 皮脂膜啊，角质层啊，对它都是一个破坏啊。然后而且呢，老年人还很多老人就说，我这一辈子啊没怎么抹过油，就他不太喜欢抹润肤的。
3: 年轻的时候没条件，上了年纪之后呢又舍不得。
4: 对对对，他觉得黏糊糊的也不舒服，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不好的一个习惯。因为这个我们尤其到这个秋冬季节，这个皮肤保湿润肤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老年人呢皮肤干燥，他就更需要去保湿润肤了。所以一定要每天多加强的去润肤。尤其他像四肢部位啊，身体比较干燥的这些位置。然后还有就是刚咱们说的小孩儿小孩呢他确实皮肤很薄嫩啊，就是他比我们成年人他皮肤要薄很多。
3: 就角质层更薄是吧？
4: 对，所以他就更容易去水分的流失，然后很多孩子啊都是皮肤就容易出现一些湿疹。那有的家长呢，他可能有的人是就是觉得这个润肤的怕对孩子身体有影响，不愿意去抹，所以呢他皮肤呢也得不到一个好的保湿，所以这也容易出现一些皮肤瘙痒啊、湿疹的问题。
3: 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在选择润肤霜的时候，可能喜欢这种香喷喷的，觉得味道比较好闻，可能更愿意涂抹这样的润肤霜。但是我们的这些护肤品当中含有过多的这种什么香精啊、色素啊，是不是有的时候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本来就是一个刺激的因素，也有可能会引起过敏的情况？
4: 对，我们使用护肤品确实要非常谨慎，就是像您说的，不要过度买那种添加太多的香精色素啊，这种可能一些化学成分啊，这种要小心。然后我们所以尽量去买那种针对敏感皮肤的成分比较简单的，能够起到一个保湿滋润作用的就可以了。
3: 其实引起我们秋天皮肤问题的既有外因又有内因，如果就是由于比如说内因我们出现了这种比如说燥啊、热呀、甚至有虚的这种情况，我们能通过一些比如说代茶饮的方式来解决吗？
5: 秋天嘛，我们刚才说是燥邪对吧，那主要还是以这个润燥养阴为主的。那比如说常见的一些代茶饮药物可能

0: 百合呀，玉竹啊，麦冬啊，这些都是一个就是养阴润燥，
1: 而且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就是偏性相
0: 对
1: 来说比较小，
0: 对对
1: 对，是一大部分的朋友，
0: 对，也比较常见的啊。像刚才您说，我们可以煮在粥里啊，或者说就是看大茶饮这样泡当茶包这样来喝啊，都是可以的。
1: 嗯，也想问问，比如说中医能不能通过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针灸啊，或者说艾灸这种方式，通过这种调理的方式帮助我们去补足一些正气，甚至有些朋友说过敏好像也和我们的这个正气不足有关系，能通过中医的一些外治法或者说一些理疗的方法帮助我们去解决皮肤的外在问题吗？
2: 嗯，是的，这个其实是特别好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说也是有中医特色的。因为确实我们的这种过敏皮肤上的表现其实还确实跟这个我们整体的身体的这种阴阳的平衡有一些问题有可能会有关系。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内调，那内调呢一方面可以吃中药，另外呢也可以通过一些外治方法来调整我们整体身体的状态。所以像比如说针灸，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穴位去比如说像一些比如说足三里啊、三阴交啊、血海啊这种，它会对气血有个调和包括肺腧这种调肺气这种穴位的针刺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患者他可能这段时间他面部他比较过敏了，然后红痒，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穴位放血，像耳尖呀、大椎呀这些穴位的放血其实也可以，这种一个清火清内热，
1: 比如说肺热引起的，那咱们就可以放血的疗法。
2: 对 对, 对，通过清内热，同时呢也可以改善这种面部的炎症。然后另外就是像一些包括对不同的皮肤的一些症状，那我们中医也有像这种针灸啊的针灸当中还包括比如说像火针、梅花针。那有的比如说这种慢性湿疹的患者，到这个季节他皮肤比较干，然后他皮肤呢他比较肥厚，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火针、梅花针这个咱我们可以用非常广泛，效果也都非常好。然后另外呢就是像您说的艾灸还有像拔罐通过整体的这种一个触动气血，调理这个阴阳平衡，然后让我们身体的这个正气强起来那他可能抵御外邪的这个能力就更好了。
1: 像您刚才说的火针啊、梅花针啊，这个就是在我们比如说有皮损的部位来进行施针吗？还是说它更多的是一些穴位或者是一些经络，不太会刺激我们已经有皮损的部位？
2: 其实这个更多的还是在皮损部位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皮肤像这种慢性的有比较肥厚的，然后或者是这种瘙痒比较明显的那我们可以在皮损部位直接用火针的针刺或者梅花针的叩刺，那它可以对这个皮肤局部，像火针呢我们说它是用这个针灸针烧热之后在皮肤损上点刺它有个热血的作用，然后我们说以热引热，把这个热邪呢给它透出来同时呢它也可以改善局部的这个我们说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所以让这种比较顽固的慢性的皮疹可以能这种达到一个更好的治疗效果。
1: 那梅花针呢，这个可能大家更陌生，梅花针长啥样？是上面有好多这个针头是吧？
2: 对，所以您看您还是了解这个的，其实很多患者也知道梅花针上面确实一个上面有很多小针头，那我们通过梅花针在皮损部位的叩刺那它可以也是一个局部的一个活血化瘀然后包括有的范围大一点的皮损，那我们可以用梅花针进行叩刺，然后有的也是比如说梅花针配合像拔罐还可以进行一个放血拔罐的一个效果。
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4: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3: 再不养生就晚了。
4: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王大夫，通过我们刚才说的中医的一些这种内调的一种方法，或者是外治的方法，是不是相对来说要解决皮肤问题，它可能时间得有点耐心，不能说我今天扎完，或者我今天通过这种药物喝个代茶饮什么的，第二天皮肤就好了，这个是不是不太可能啊？
2: 我们主要还是分是什么皮肤问题，然后它是哪个分期。比如说如果是急性的这个秋天季节比较干燥，或者有的患者他可能换了护肤品了，换了新的护肤品，对皮肤有一点刺激，然后出现了这种红斑啊、灼热、瘙痒那比如说通过口服中药然后或者喝点代茶饮，还有刚才我们张大夫说的有穴位放血啊、扎针灸的方法，他可能会得到一个比较快的控制住。
1: 就立竿见影就能见到效果。
2: 有的对，会有的患者说这个面部的皮脂放完血之后，觉得整个这个都轻松了瘙痒也好转了但是有的患者，比如秋冬季节，他皮肤比较干燥又肥厚，这个皮炎湿疹比较肥厚的时候，我们不是要用这个火针或者梅花针来进行治疗吗？进行局部的治疗，但这个可能就不是说刚扎完一两天，他就能迅速消下去。因为这个病程它可能很多人就是慢性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好的那种它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来固定时间段的这样的治疗，慢慢让皮损薄下去起到一个局部的这个疏通气血这样的作用，那么它就不会这么快了，就需要有耐心了。
1: 那帮这些朋友问完了之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秋天出现过敏的情况，就是我们说的过敏性皮炎。那对于过敏性皮炎的话，也想问问西医，因为我们知道有抗组胺的药物，还有一些外涂的这种激素类的药膏，咱中医有很好的

0: 的治疗这种过敏性皮炎的一些方法吗？
1: 嗯，那中医其实我们主要还是分为这个内服和这个外治。对啊，像这个中药那条也是我们要进行辨证，那么它到底是一个肺热呀，还是就脾虚引起的呀，或者是别的引起的，来对症进行辨证治疗。
0: 嗯啊，就是还是扶正我们的正气是吧？
1: 对，就是去邪扶正，去邪的同时要这个增强我们的西医，我们说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啊，所以口服的同时，然后也配合这一些刚才说的这个。急性期可以放血啊，拔罐啊，对吧？慢性期在脾损上进行一些这个针灸的这类的治疗，这种综合的内外同调的治疗会效果更好一些。
0: 嗯，好啊，刚才呢，这个两位专家其实提到了，在秋天的时候，很多的朋友皮肤出现了干燥的情况，会引起湿疹。我们还有朋友说，怎么又干又湿啊？我明天得跟大家说一说，这湿疹啊，名字特别的具有迷惑性。其实好多的期节目我们都提到了，湿疹并不是因为潮湿而引起的，而是它的皮损表现是起小水泡，甚至有一些这个渗液的情况，所以它的名字才叫湿疹，它并不是潮湿引起的，反而有可能过度的清洁呀，过度的这种干燥啊，反而会诱发湿疹，是吧？
2: 对，湿疹确实我们分急性、亚急性、慢性，那可能慢性湿疹它就皮肤表现为干燥，可能会有些肥厚、脱屑啊，那它同时其实也是有些渗出倾向的。比如说有的患者说我再挠一挠它有点渗水，然后这个到这个季节呢，这个皮肤干燥，然后很多患者啊，他可能这种比如说过度，我们也说刚才说皮肤的这个脂质的这一层
0: 保护膜过度清洁是吧，
2: 过度清洁把它破坏掉了，所以呢皮肤干燥它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湿疹啊、痒的这种表现。
0: 好，所以说湿疹这事儿一定得跟大家再三强调一下，您千万别觉得天气这么干燥就不会得湿疹，很有可能越干的天气我们越容易得湿疹。还有一个朋友在说这个中医不是讲究发物吗？海鲜都上市了，如果皮肤在这个时候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够吃海鲜？这事儿二位给我们解释一下，咱们中医是如何看待这些发物的，什么牛羊肉啊、海鲜啊，还有一些辛辣刺激的，咱们中医是不是如果有皮损的情况之下，皮肤不太稳定的情况之下，最好都别碰啊？
1: 其实这个比如皮肤的这个皮炎啊、湿疹这些急性期比较红肿瘙痒的时候，这个时候本身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这个状态就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状态，可能以前你吃什么东西不过敏，但是现在一接触了某个东西，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发物就是这种海鲜啊，就是鱼腥制品，那么腥它本来就是腥发嘛，腥发，所以就说尽量还是不接触这个海鲜之类的发物，因为会皮肤这个状态它会非常容易受到这些食物的刺激，包括这个辛辣的，就是辣椒啊，还有这些我们说发物，还有羊肉啊，大量的葱姜蒜呀、这些其实都算啊。在急性期尽量还是不接触
0: 啊。
1: 那么比如到了一些稳定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从少量的开始试起啊。如果要是这个症状没有加重，可以再继续再吃啊。稳定的时候。
0: 皮肤如果在急性期的话，咱尽量能不碰就不碰了，到这个稳定期了，咱实在要想吃的话也别吃太大量。而且我知道还有一类食物叫做光敏性的食物，就是吃完了之后好像对于紫外线相对来说比较敏感，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蔬菜好像是有光敏性的，还有这个柠檬什么的是不是也是具有光敏性的？
2: 对，就比如说像咱们常吃的像芹菜还有一些野菜啊，比如说那种苋菜这些就我们中就是有中药马齿苋啊，包括白芷这种，有些中药它有光敏性然后这个是咱们平常吃的蔬菜当中也是，所以如果患者他本身这个对紫外线比较敏感，那你可能这几天你出门啊什么的这种情况，你尽量不要吃这种光敏性的食物，它可能会加重这种敏感。
0: 还有一个朋友他说，听说一冷一热的这种刺激也容易造成皮肤的敏感，甚至有可能出现发红发痒的情况，想问问是真的吗？这个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因为现在其实早晚温差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中午比较热，早晚还是相对来说偏凉的，这种冷热刺激对于皮肤来说也会有影响吗？
1: 其实有一部分患者会是这样的那么这也会涉及到一个我们常见的这个皮肤的疾病叫荨麻疹有的荨麻疹患者他有这种热性的荨麻疹，还有寒冷性的荨麻疹有的人是接触了这个热空气，比如说热的这个潮湿的环境，他都会起这个一片一片的红风团红色的 有的患者呢是他接触冷空气，比如一阵风吹来啊，对，或者吹了空调了啊，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一团一团的疹子啊。那么它就是其实它关乎到我们中医所说的一个玄府的开合，它其实就是就这个那、这个毛孔的这个玉璧
0: 啊，
1: 比如说这个毛孔闭住了啊，那么我们身体的这个营卫的这个气血它不能通调的顺畅啊，所以受到这个外邪的刺激以后，它就可能会玉璧在这个皮肤上发为了皮疹，因为它不能很好的去出汗去排泄这些外邪
0: 啊。
1: 嗯，对，所以说有可能不是一冷一热，它是遇到了某一种的这个环境的时候，对，就会出现这些症状
0: 啊。所以说，如果皮肤敏感的朋友，现在就不要再采取比如说冷热交替的洗脸法，因为我最近在网上学的一个方法是冷热交替，早上起来的时候冷水和热水交替洗脸，说这样的话能够迅速的排水肿。看来皮肤敏感的朋友别这么做，有点危险是吧？
2: 有的患者就是脸一冷热交替的时候他就会泛红
0: 啊，
2: 所以他就是这种皮肤敏感
0: 啊，
2: 所以确实要小心。
0: 就是健康皮肤的朋友咱这么折腾没问题，但是对于皮肤敏感的朋友这时候就别再冷热交替去刺激它了，确实有可能会引起我们刚才说的荨麻疹的情况。时间非常的有限哈，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听众朋友的问题。再说皮肤出现啥问题了必须得去医院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预警信号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咱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如果持续一周以上我们的皮损还在加重的话，就建议大家及时去就医了。会不会有一些情况一旦出现了就立马就医了，咱别等一个礼拜了，有这种比较危险的信号吗？
2: 就是比如说一个是我们皮肤症状，比如说这段时间在加重啊，比较明显的这种红肿啊、痒啊、渗水啊，甚至是，然后另外呢，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就比如说这种过敏引起来的，像刚才我们王大夫说的荨麻疹
0: 啊，
2: 那可能它严重的时候呢，它会起到这个气道、消化道、所以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比如说憋气啊、呼吸不顺畅这种，甚至喉头水肿、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到急诊去看，包括像消化道有时候可能会有腹痛、腹泻这种病的这种表现了，
0: 就是除了皮肤问题还伴有其他的这种临床表现的、
2: 对，而且尤其是一些急症，所以一定要及时去就诊。
0: 这些都是提示大家，如果出现的话咱就别等了，直接去医院、这时候得挂急诊了。好了，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2025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近日正式发布。2025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额243.98亿元，比2024年增长 9.80%。科普经费投入稳健增长，公共财政投入发挥引领作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研究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9.3% 和 13.3%。 前7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
2: 除夕本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元代名士张禹却在岁末除夕夜泛舟玉山江上，伴着江梅流水写下这首小令。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品读这首泊舟玉山的作品。
1: 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9篇，元代张禹的散曲喜春来。泰定三年丙寅岁除夜，玉山舟中赋。张禹身兼儒道，能诗善画。这首散曲写于除夕之夜，他行船停留在玉山，在舟中感怀而作。喜春来，泰定三年丙寅岁除夜，玉山舟中赋。江梅地地

0: 茅舍，石濑渐渐，树欲沙，瓦瓯蓬底送年华。问牧鸭，何处阿荣家？
1: 开篇江梅笛笛衣茅舍，石濑渐渐树欲沙，江边梅花鲜亮明媚，静静傍着茅草小屋，山石间溪水叮咚，冲刷着如玉般洁白的细沙。这两句勾勒出玉山江畔清幽的冬日晚景。瓦瓯蓬底送年华，除夕良夜，诗人独坐船篷之下，捧着粗陶酒碗，在江上送别旧岁。万家灯火团圆之时，他孤身漂泊。末尾一句“问牧鸭，何处阿荣家？”向着暮色里飞过的乌鸦发问：“我的亲人故土又在哪里？”借牧鸦一问，把除夕夜独在异乡的孤寂与乡愁娓娓道来。这首小令短短数句，先绘玉山江岸清雅冬景，再写舟中守岁的游子心境。山水清冷，情思绵长，把元代文人途经玉山的漂泊感慨留在了文字之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叔本华的人生智慧录，为大家请到的是书评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5: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依照本性特立独行，就像艾比克泰德认为事物的好与坏并非真的就是事物的好与坏，画引号的哈，就是好与坏只是人们赋予事物的某种观念。当然这个叔本华也认为啊，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主要在于我们以什么方式来看它。不同的人见到不同的世界，有些人呢认为它荒芜枯燥肤浅，也有些人呢觉得它丰富有趣而且充满意义。哎，其实彦明老师你会发现啊，同一个情景在乐观的人看来只不过是一次可笑的冲突，忧郁的人呢却把它当作什么呢，一幕悲剧，而恬淡的人会认为毫无意义，是吧？这就是哲学家的这种作为这个比较有智慧的人他们的一个看法吧。
5: 对，其实关键他说的就是关键不是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而是说你看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所以实际上就是一个主观的一个结果吧。
4: 嗯，
5: 你比如说同样的一件事儿，可能这个人看到的全是正向的东西，可能另外一个人看到的全是负面的东西。那你想，如果说这两种不同的看待方式的话，他内心的感受能一样吗？
4: 嗯，完全
5: 肯定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这本书《人生智慧录》是围绕人生的幸福啊，包括就是内心的一些感受啊，就是来谈人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持一种什么样的看法，是谈这些的。那么其实周国平在翻译哲学家的这些词汇的时候，他是翻译成爱智慧的人，就是这也是就是哲学家这个本意吧。就是那无论是艾比克戴德还是叔本华所探究和追寻的都是生命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他们关注幸福悲伤以及背后的动因和根源，所以就是人生智慧录这里边呢其实大部分就是围绕这个主题，就是剖析根源来发表他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
4: 就是在叔本华看来啊，地位和财富的不同给予每个人不同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内在的幸福和快乐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就是幸福呢所依赖的是人的本质和个性，这个人啊穷其一生无法逃脱由本性导引的命运，
5: 对，就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他认为是自己，就是自身决定的，是自身的本性决定的，就是你的本性往哪里走，而不是说由外在的一些地位和财富决定的，这都不是，在他看来都不是一个本质的因素。他说，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每个人的生命自始至终都具有同一性格，每个人的一生就像用同一主题所写出的不同文章而已，就是这种像人生主题一样的，就是这个本性所贯穿的人生导引着他的方向，这是他的一个观点。世人天然的心智能力决定了其能否觅取更高的精神享受，如果内心富足便无需外求。其实他也是从回归到就是回望自己内心，看自己的内心本性，而不是说到外头去过度的去索取，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立脚点吧。
4: 对，就是这种隐含于内在的精神和心灵财富永远为其自身保有，它是不受体力衰退和时间流逝的影响的啊，就是这种内在的精神和心灵财富，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就别人会拿取到的，对吧？就是在人生的任何阶段，它是唯一真正而持久的快乐来源，就是内在的精神和心灵的财富，它是唯一真正而持久的快乐来源。就是按这个说法啊，它比人们所拥有的一般的财物，包括什么金钱呀、名利啊，这些世俗的追逐物，那都要重要的多。就世人所追逐的那些快乐呀，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智力、享尽自己独特个性的人，完全是多余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麻烦和负担，对吧？所以呢，我们行事的准则应该是依照本性，在现实中尽可能的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位，是吧？包括你的行业，包括你的生活方式，自己是自己发展和有所成就的最佳来源。
5: 对，首先要了解你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天性，
4: 哎，
5: 就是你自身就是天然的倾向于哪个方面，就是随着这个天性的引导去让自己顺其自然的去发展，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是他的一个
4: 是这样
5: 核心的一个思想。他是把这个关注点放在了一个人的一个内在的精神的层面，就是要注重自己内在精神的丰盈和心灵的丰富，找到了自己这个心灵的主旋律，就是你这个精神和心灵，你是天然的要往哪个方面去走，要是适合自己的，你的选择也要契合你自己的天性，那只有说跟自己的天性、跟自己的本性相合的一些包括一些行业、一些职业、生活方式，他才能更加的舒适、更加幸福、更加自如的去生活。他想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就是其实有智慧的人，一个幸福的人不在于你的地位怎样、财富怎样，而在于你要真正的观察、了解你自己内在的一个品相。
4: 是，有智慧的人是能够独处的人，他是卓然不群的人。就是聪明人首先要争取的是免于痛苦和烦恼。书中说，他能得到安静闲暇，也就是一种平静朴实、不受干扰的生活。因此呢，他对于世人略有认识之后，会选择不求闻达。如果他具有大才智，甚至会过独居的生活。一个人的内心越充实，他对其他人的需求就越少，其他人越不能替他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高度的智慧会使人不合群儿，这书中他的说法哈。
5: 对，其实叔本华他是认为这个智力高的人，这种有智慧的人都是不合群的，都是卓然不群的。他在其他的书里边也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那么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说有智慧的人是能够独处的、独立的人，就是他自个儿依靠自个儿的一种内在的一种力量、一种能量。一般来说，有人喜欢结交朋友，他认为是因为他智慧低下、个性随俗。他说，我们在这世界的选择很难超出一端是独处，另一端是庸俗随波逐流。那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分两类，你在这个世界上的选择，要不就是独处，要不就是你学不会独处，你就是随俗。 随波逐流，也许有些极端，但是也有它的道理，对不对？
4: 有一定的道理，
5: 有一定的道理，
4: 对，有一定的道理。
5: 就是一个能与自己和谐相处的人，通常都是自足的，他无需从外界获取什么来弥补自身的不足，也不需要借助于他人的光来温暖自己，他自身，因为他自身就是光，就是喜悦，就是。

0: 温暖，所以他在书中说，为外我而牺牲内我，也就是为了光辉、官场、排场、头衔和荣誉而放弃个人全部或部分的安闲和自主，是莫大的愚蠢。
1: 但是我觉得开学季咱们做这样一期节目也是，尤其是针对大学生哈，就是你要多读书嘛，比方说像叔本华的这个书籍，他的这个思想我们肯定是要了解的，对于很多年轻人还是某种意义上有一些帮助。比方他提到了说，年轻人很早就应该接受训练能够独处。我说实话啊，就是现在有很多大学生他这个自理能力真的是很差，他其实真的没有跟母体分离，也就是说还是属于妈宝的一个状态，很难能够独处。叔本华提到了说，因为独处是快乐和心境平静的一个来源，你不能说我都不敢去一个人吃饭呀、啊。
0: 还有这样的吗？
1: 有啊，有些人说我必须得有一个人跟我一起才可以、就一个人越有独立的能力，别人对他的重要性越少，就这种自足的感觉啊，让许多有真实才学的人不至于为了跟世人相处而做出相当的牺牲，更别说实际上克制自己去参加那些活动。书中还说，说明智的人好像是独奏一件乐器的音乐家，他不借赖其他人帮助而举行演奏会，这样的人啊，自身就构成了一个小世界，他心智专一，独立奏出的音乐具有各种乐器共同演奏的效果。一般来说，一个人的社交能力近乎跟他的才智成反比。这我觉得肯定，这肯定很多人反对啊。
0: 很有个性的一个观点。
1: 他说，说某人非常不友善，几乎是等于说其他人有大能力。我觉得这个叔本华也是一个很绝对的人。
0: 对，他说几乎就等于说这个人有大能力。我觉得他很多方面也是从他自身的一个体验，我认为哈，也是从他自身的一个体验来说。
1: 个性化的体验吧。
0: 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富有个性，而且就是独立精神非常强的一个人。那他写出这样的感受，我觉得也是自然而然的，对不对？而且他里边其实说到，就是这个人就像独奏一件乐器的音乐家，他不用借助于其他人就可以举行他自己的演奏会，就是什么音色什么音律都有了。其实就说明他比较提倡的比较欣赏的就是自身就非常的丰盈，自身的这个精神世界就非常的富足，非常的圆满。其实当你自身的这个内在比较圆满比较丰富的时候，确实可能就是不会说急切的从外面寻求其他方面的一些帮助，对不对？
1: 对 对
0: 因为你不缺呀，
1: 是
0: 就你自己都有了。其实他是提倡建立自我，我理解的是他提倡的是建立自我，你自己首先要自足，就是其实你自足了之后，你不但你自己能够享受到这种圆满的一种快乐，同时其实还可以感染别人。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不对？就是因为你自身就是光，你不需要从外面再去借一些光来照亮你自己或者是温暖你自己，而你自己如果自身就有一种光，就是有一种光的成分能够照亮你自己的话，其实你同时可能还有可能照亮别人，温暖别人，对不对？它是不一样的感觉。你从别人那儿去索取，跟你自己去放射这个光芒，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这个角度，我理解的，可能就是注重内在。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叔本华就是他说，有智慧的人是有着丰富的感受力和生活体验的，是吧？比方说他观察呀、思考啊、欣赏诗文啊，或者是音乐呀，就是这种学习新的事物。你比方说啊，我们去阅读，然后去从事发明，或者你搞哲学，就是 他是有能力对纯粹是知识跟意志无关的事物感到浓厚兴趣。不但如此啊，就这类兴趣对他呢是必须的啊，是可以让他生活于无痛苦十足的神仙境界中的。他说我们见到智慧高超的人，他们的生命具有丰富的思想，生活充实而有意义，自身就具备高贵的快乐源头了。一旦能够摆脱俗物，便为有价值和有趣的事情忙碌了。
0: 其实他强调精神、心智和个性的同时，并不排斥物质和财富的作用。
1: 嗯，
0: 他也并不排斥，并不是说就是我光要精神我就不活着了，对吧？他不可能。
1: 嗯，
0: 就是他说人们爱财是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钱财像永不疲乏的变形海神，人们不管有什么意愿或欲望，一时间决定要什么，它总是能立刻变成什么。物质基础不仅能够实际的满足某一现实的需要，还能促成精神目标的实现。一个没有基本物质支撑的形而上者，不可否认的会受到相应的局限。因此呢，叔本华在书中也强调了重视钱财、建立本金、不可让自己一无所有的重要性。他说贫困像瘟疫一样紧紧地依附于人们的生活中，钱财能使人免于这一慢性病的侵害，它使我们从自然命运的强迫劳动中解放出来。借助钱财而不依赖钱财，不将自己的人生幸福寄托在钱财之上，才是明智之举吧。
1: 哎，对，真的是这样哈。
0: 而且在他看来，生来不愁衣食的人通常都是心境超然的人，他无需为生计绞尽脑汁，而是有更多的闲暇深入于自我的内在和本心，内观但不外求。但无论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即便是你的物质极为的富足，也要依赖本心，而不是依赖于那些物质，对吧？他说这个并不是说排斥就这个人只要精神不要物质。但是即便是你的物质、你的财富在极大的丰富之后，其实本质还是你的内心幸福不幸福，本质还是在于你内心、你的精神世界。
1: 对，叔本华肯定是不反对说有物质追求的，对吧？但是呢他提到了说有智慧的人不会将快乐建立在对外物的追求上，是吧？就是你不能说把快乐都完全建立在对外物的追求上，这个是叔本华反对的。
0: 对，
1: 说他的快乐不会为外物所干扰。说一个人如果对某些东西并无需求，绝不会觉得有所缺失，没有那些东西他照样快乐，他不会依赖名声、荣誉和别人的赞美获得快乐。就是那种导致人家赞美的优秀品质和伟大成就，比之赞美的本身更具价值啊！就是我拥有这些，你不去赞美，我也更有价值。真相就是说，名声不能使得一个人快乐，使得他快乐的是能为自己带来名声的优秀品质。说得更明确一点啊，就是人们在德行上或者是在才智方面所依赖的高尚性格和卓越能力。就一个人啊，最好的天性必然是对本人最为重要的，至于其他人怎么个想法，哎，那个就是个人天性，那是一个影像吧，算是对于本人的影响程度微乎其微。
0: 对，所以他非常不在意别人的一些评价，无论褒贬，
1: 是
0: 他都不在意，认为那都不是重要的。那重要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相对于这个一个人所拥有的优秀品质和伟大成就，那这个赞美就没有那么重要。
1: 对，
0: 重要的是真正的这个品质和成就，而不是说重要的是这个赞美。那么在名声和优秀品质之间，也是这个优秀品质更重要，他追逐的是这个事情的本身，而不是追求的名声和这个别人的赞美。他这个就是分得很清楚，而且很清醒。
1: 对，他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就像一些大艺术家吧，就是在艺术创作上孜孜以求，乐此不疲，但是你说对这个作品经营啊一窍不通，或者说根本提不起兴趣，就是你这个作品卖的好与不好跟我没关系，卖不出去卖得出去我都得创作，因为我是本身享受创作本身的呀。就是这样的人也许表面不合时宜，但是内心却是纯粹和幸福的啊。
0: 对，他珍视他的名声不会胜过珍视他的成就本身。
1: 对，
0: 他更看重的是成就本身。他说如果生时就名扬四海，智者是不会过于珍视。

0: 眼前的一些纷繁的一些事态吧。是，就是他认为有智慧的人啊，嗯，是一个深入自知自信，不在意他人褒贬的特立独行的人。就是每个人的真实生存是在自己的皮肤之内，没错吧？对，他是不在他人的看法之上，你对我看好也罢，不好也罢，我还是活着，是不是？我真实的存在着。 就是你不在乎他人的看法将会大大增加我们的幸福感，就这样呢，我们个人生活的实际情况，比方说啊，像您的这个健康、性情、能力、收入、配偶、孩子、朋友、家庭等等，比之他人高兴怎样看待我们重要吗？不重要啊。就刚才我说的这些跟别人怎么看待我们相比重要吗？刚才我说的这些其实比别人怎样看待我们要重要何止百倍啊。
1: 所以就是世人的看法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的角度心态也不一样，我们的确不可为他人所左右，最需要关心的是我们自己意识中最直接的认识。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本和一个末的问题，千万不能本末倒置。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你，你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清醒你自己，而且就是说清醒当中，我觉得其实还要有一种真正的自信。那自信打哪来？自信就是你真正的有啊，对吧？你具备这些，让你自己自信的品质。 或者是一些能力，或者是对自己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了解，那么在这些在建立和健全之后，可能你就真的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和想法了，因为别人的看法不是你真正的你自己，你自己是非常清楚的，对吧？所以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清醒，非常有自己的把握的，能够把握自身的一个人。这个在这本书里边，其实也是有非常强烈的这种。
0: 自信自知，就是不为别人所左右的，就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内核。对，因为他提到了所谓骄傲的人啊，我们理解这个骄傲的人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种才能和价值，他是具有坚定信念的。
1: 对，
0: 是吧？这样你才是一个骄傲的人。骄傲是来自于什么呢？骄傲来自于内在，而不是外在。我觉得这也说给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听。 你别管你是开什么车、束什么房、穿什么鞋子，是吧？戴什么首饰，那些都是外在，
1: 是，
0: 那些不值得骄傲。真正值得骄傲的是你的内在，你的品格，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叔本华他的这本书到现在来读起来一点不过时啊，它是一个本质的一个探究啊，是吧？
1: 对，包括对事物的看法，它也是强调要有自己的一个认识、一个看法，因为其实世间万物千差万别，人们的认识也是千差万别的。他就说，最重要的是要有我们自己意识中最直接的认识，去除纷扰，跟随内在的声音，更容易回归本心，返璞归真。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我们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
3: 随着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持续增长，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将着力保障该群体合法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新就业形态用工方式多元，与传统用工有较大差异。征求意见稿呢，将新就业形态细化为三类具体形态。
2: 一是对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适用劳动法律法规，企业应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二是对于不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平台企业通过劳动规则指令组织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新型用工关系，平台与劳动者应签订用工协议，同时规定如果平台与第三方共同实施劳动管理，应签订三方协议，明确各主体间的权责边界。第三个是个人依托互联网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的不适用本办法。
3: 那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不仅明确平台企业对合作企业的选任和监督义务，还提出合作企业不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平台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征求意见稿禁止平台企业通过多层转包、诱导劳动者注册个体工商户等方式来规避用工责任。
2: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认为，这些规定有助于推动平台企业发挥更积极作用，督促合作企业、加盟企业及网点、站点等履行用工责任，约束管理好各主体行为，塑造更为良好和谐的平台用工生态。
3: 实践中报酬支付不规范、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等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常常反映的问题。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劳动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
2: 那么以劳动报酬为例，最低工资保障方面明确考虑劳动者自备生产资料成本后的工资，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一个月。
3: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聚焦法定节假日劳动报酬，规定企业应当在法定节假日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支付高于正常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的合理报酬。
2: 又比如休息方面，征求意见稿要求企业合理确定日周最长工作时间，连续工作4小时的应当保障劳动者适当的休息时间。专家认为，征求意